三人，乐队第一次合作演唱歌曲《爱的初体验》就是他的代表作。他是张震岳、酷似勒布朗、詹姆斯，凭什么能加入纵贯线？张震岳小时候自己形容自己怪怪的，与音乐无缘，莫名其妙。

1974年，张震岳出生在台湾宜兰县，和罗志祥、萧敬腾同为阿美族人。作为原住民，家里有着浓烈的音乐氛围。爸爸喜欢哼一些部落调子，妈妈爱唱流行的宝岛民歌，他听在耳朵里，跟着一块傻乐。这些调子刻进脑袋，让他在初中时自然而然成了教会唱诗班一员。唱诗班里一个牧师的儿子教会了他弹吉他。高中时，他在课间弹琴唱歌，有了很多听众。同学们都觉得声音很怪，但很好听，给他拿来了报名简章，逗他去参加台北牧传民歌比赛。原本同学间的调侃，他莫名其妙当了真。自己那把琴很破，于是就找姐姐的同学借了卖相好点的吉他，稀里糊涂跑去了台北。舞台上紧张，小腿肚子在打颤，索性闭着眼唱了一首坚固柔情。那支歌有些孤独，有点原始森林的味道，真实的样子打动很多人。比赛还未结束，就有3家唱片公司跑来，在他面前挥舞合同，他选择了滚石。

1998年的台湾，因为一个年轻声音的出现而变得近乎疯狂。街头那些标新立异的男女，尖声传唱着一首首诱惑大胆的歌。巅峰时期的张震岳不屑去爬什么名利场，而是最新刺激，为了灵感，为了快感，一直把机车、把妹、失恋、疗伤在破罐破摔的喝酒中轮回。他带滚石大哥李宗盛和二哥去夜店，介绍几位漂亮女生给他俩认识，没想到醉乐坛祸害无数的两个老情圣居然面红耳赤，木讷呆坐不动，被挑逗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震岳见状，才不管什么资历辈分，沙发上笑得前仰后合，一脸坏笑，打着耳钉，反戴棒球帽，蓄于下巴狂野胡须，在演唱会上脱光上身唱歌是家常便饭，唱嗨了甚至扯下腰身仔裤，露出半截屁股摇摆，形骸不羁，被台湾媒体冠以乐坛狂人的绰号。张震岳无论外表还是举止，都绝对是华语乐坛最另类的一个存在。舞台上的创作先锋，舞台下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可每个凌晨四点，从 PUB 醉醺醺走出的他，闻见空气里清新海风味道，看见清洁工打扫垃圾，看到送报纸的人快步走过，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很安静。爱我别走，从他的琴下静静流淌。

2006年，年仅21岁的台湾女大学生叮当在台北象山上吊自杀，这个消息光速传播，因为主角正是张震岳的绯闻女友。当晚正在开广州的演唱会的张震岳听到这个讯息，整个人崩溃，痛哭失声，接着啜泣唱完《思念是一种病》。弹唱间即兴改变了太多，大部分歌词和曲风面目全非，像个思念成灾的病人，追悔莫及间纸短情长。女孩留给他最后的话，不要难过，要继续往前走，要开心快乐。有人说是受了张震岳的情伤，但女孩的家人认为与张震岳无关。这件事后她说，我不要再写要死不活的歌了，要多做鼓励年轻人面对人生困境的歌。张震岳的音乐基因从思念是一种病开始改造，这张唱片也给张震岳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战胜陈奕迅拿到歌曲大奖，让陈奕迅当场跪拜。好莱坞 House of Blues 演出成为第一个跃进美国摇滚圣殿演出的华人。

2007年，有人问，三个娱乐圈殿堂级音乐人组成纵贯线，怎么会带上张震岳？如果他们看见了张震岳生平，就会觉得纵贯线实至名归。尽管他身边的名字是罗大佑、李宗盛和周华健，他们从台湾流行音乐30年的纵贯线上呼啸而过，带着一贯的雄心壮志驰去。每每路演，总是由李宗盛喋喋不休、张震岳情史开始，一边的罗大佑装好人，周华健痴痴笑。一番吵闹完了，张震岳总是神剧出没，比如我又没结过两次婚，害得李宗盛老脸通红。唱起歌来，键盘手罗大佑，木吉他手李宗盛，电吉他手周华健，卖力挥舞汗水。张震岳的鼓打得怎么看怎么有些拽拽懒懒，可就是画龙点睛。事实证明，张震岳就是县里创作的灵魂人物。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这场华语乐坛的盛宴亦是如此。张震岳在纵贯线解散的那天开始就跑没了踪影，直到人们在宜兰老家看见他在冲浪玩耍，被人拉着谈谈纵贯线和老大哥，他形容那是被榨干的一年，离开是一种洒脱，就像是如释重负。张震岳在台北家乡的土地上拥有了新的灵魂与感情，于是诞生《我是海牙古墓》。

2018年，44岁的张震岳当爸爸了。儿子阿美族名字叫麻吉小古木，长长睫毛的特写，无不彰显民族自豪和初为人父那种骄傲，像一个符号，宣布那个坏孩子成为了过去式。很多人歌迷哀叹，张震岳长大了。其实确切地说，张震岳是老去了。尽管看样子他还年轻，只是他对待音乐的态度，从来没有疲态。我们也许会看见更多的人开始说张震岳 beat 不行，唱功不行， flow 不行，连心态也不行。别惊讶，这才是真正的他。

潮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淘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下期节目再见，我是依晨，拜拜。

0: 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龙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筋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皮楼教室吃水果，重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梦缺，富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9: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11: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10: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不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11: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10: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不计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11: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并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

0: 帮助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1: 西凉如今从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三一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2: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0: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三一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3: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 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夕阳如金，光盘入星，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1: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

0: health. Vegetables make us strong. Rice gives us energy.
1: Third, if we eat out, don't order too much food. Take the leftover food home.
0: Let's make a promise together. From now on, say no to food waste. Cherish every grain of food and keep doing the Clean Plate campaign every day. Cherish food, start with me. Clean our plates, happy every day.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2: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8: 是我成长的地方。
9: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0: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1: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2: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3: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4: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3: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很多人说爱应该浪迹天涯，所以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去寻找中国最适合情侣旅行地。今天我们将会把目标锁定在崇山大海之间。此时此刻，刘若英的这首《分开旅行》一定是你最不想听到的歌，不过此时的想起只是因为我们应该把它忘记吧。来听到这首来自刘若英黄立行《分开旅行》。

在中国很多地区，婚礼习俗上有一种同锁，锁住新人也就意味着锁住了他们的爱情。而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前往峨眉山，见证锁住爱情的同锁。在峨眉山，除了名动天下的四大奇观云海、日出、佛光、圣灯之外，更是因为在峨眉金顶有一处不为人所知却新颖别致的同心锁栈道。在这里，你可以见证你身边的他是否是你的真心爱人。

从雷平洞前往金顶的缆车上行，约摸五分钟，再通过一个长长的台阶，就可以到达金顶。在登顶台阶的扶手边，最吸引人的就是栏杆上那些密密麻麻的镌刻了无数情侣名字的同心锁，这就构成了峨眉山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在这些密密麻麻的铜锁当中，又隐藏了怎样的传说和故事呢？让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同样有关于一个爱的传说。

据说，只要把锁锁上以后，把钥匙决绝地置入旁边的万丈深渊，便可情定终身，永不分离。有趣的是，有很多同心锁原本没有钥匙眼，这表示一旦定情就绝无退路。当然，这些都只是一份美好的心愿。一把小铜锁可绝对没有锁住一份姻缘的能耐。可是，面对爱情，我们每个人都有着美好的憧憬。峨眉山的同心锁便能见证这一份深情和忠贞。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我们的下一站。

将会继续和各位一起走上情侣之路。这条路位于珠海，有可能珠海离你的城市有点遥远，但是千万不能怠慢了自己的爱情，带上你的恋人，现在就出发，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珠海这个城市四季都有着盛开的鲜花，有着清新的空气，有着恬静的生活，还有一片属于情侣的海滨。你是否愿意让你的爱在这里绽放呢？一条海滨情侣路当然不足以勾勒珠海这座既古朴又执着，既温情又躁动的城市，但它完全可以作为这个浪漫城市的浪漫标记。

珠海的情侣路很长，车还没有到珠海市区，沿海的路就可以算是情侣路了。之所以叫情侣路，是因为在这里非常适合情人拍拖谈恋爱，当然这条路也就越长越好。夜色朦胧，温馨细雨，漫步在夜色下的情侣路上，听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诺言，夫复何求。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4: 是先有蛋。
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6: 为什么？
7: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8: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9: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9: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1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11: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5: 向左，
16: 向左，
15: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6: 向右，向右，向右，
15: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

旅行记》。旅行总是充满变数，越是声名远扬的经典之地，似乎越能给人带来一些意料之外的东西。就像你在巴黎遭遇一个严肃严谨的法国人，或者是在柏林却遇到一群随性浪漫的德国人，本来是平常记忆，但是却因为完全不符合预期，它的反差就会被你人为的放大，而这种反差往往为我们亮出了硬币的另一面，让我们在被习惯思维所牵引的迷宫中恍然大悟，意识到原来在主流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耳朵去旅行，遇见另一个张家界。

张家界的美也并未因季节的变化而打折扣，风铃依旧轻松不改，唯有山腰的灌木丛红黄相间更有斑驳灿烂。站在山头，隔着峡谷间尚未消尽的晨雾远望，一些山峰顶上还有人家，他们是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土家族人。在张家界，土家族是人口比例最大的民族，其次才是汉族、白族、苗族。离这些房子不远，有一块块金色的梯田，有些呢已经完成了收割。在高山之巅乍见到这么一片几乎与世隔绝的田园风光，不禁有种海市蜃楼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彭静慧猫小姐的声音，一起进入海市蜃楼的幻觉当中吧。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趣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淡黄色的山峰如巨柱般直指天空，数百米的海拔让人不禁有些眩晕。从上往下看，山顶却是平的，长满了一些矮小的松树。在山峰密布的峡谷，能够瞬时体会到古人所说的峰峦如聚，波涛如怒是何等的境况。如果是起了云雾，整个峡谷便会像大海一般波涛起伏，山峰在中间若隐若现，好似蓬莱。

此时听到的作品来自于陈永龙带出的山。陈永龙是台东南王的卑南族，他的嗓音非常的清亮温柔。在南王的时候呢，他经常在当地的民歌西餐厅驻唱。因为陈永龙对自己部落文化和原住民语的熟悉和深厚的感情，所以他总是可以把这些歌曲演绎得非常动人，也可以让我们随着他的歌声飘回到他的故乡，他的土地。

我们继续回到张家界看山，这也是张家界最大的看点。其中呢，又以武陵源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最为典型。武陵源景区由天子山、袁家界、金边溪等几部分组成。据统计，这当中有石峰3103座，其中相对海拔400米以上的便有1000多座，所以张家界被称作是山的海洋。这里的山会让人联想到华山的险、西北魔鬼城的奇、喀斯特地貌的秀，但是细节呢却各具特色，让他们拥有了自己的标签。有旅行就要有许巍，接下来我们要请出许巍为我们唱到世外桃源。

巍峨的峰柱，深邃的峡谷，搭在悬崖之上的栈道，配合着迷人的景致和着动听的音乐，所以行走在张家界心跳加快那是常有的事情。天门山海拔1518米，拜特殊的地质环境所赐，四周基本上都是绝壁，相对海拔1300多米，整座山仿佛是从地底下直直冒出来一样，又像是一株巨木被拦腰斩断，只留下粗大的树桩。乘缆车上山，一路足够惊险，不仅单点距离远，而且坡度大，最大的爬坡角有380.6度，四周崖壁森森，下方是一个长满树木和灌木丛的大峡谷，有一条旁山公路直抵天门洞，几近蜿蜒曲折，与缆车索道遥相呼应，这样的美景不得不让你想哼起一首湖南民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到来自钟志刚带出的歌曲《月亮粑粑》。

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

0: 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2: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4: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5: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6: 安然自得，
5: 低音律动的妩媚，
4: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7: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6: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信念。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3: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4: 我当中抱紧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紧，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2025年的时候，季海星发行了自己的单曲。就在深邃独处的夜晚的时候，一首歌精准捕捉了当代人白天的逞强，夜晚的 emo， 这是一份新的情感状态。今天跟你一起来听到文奎的版本。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文奎的版本，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让我们记住的歌词，如果遗憾有重量，我早该沉入海底。天黑孤单的时候，想发脾气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样的一句说说去代表着你的心情。这里是直播当中报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联络到我，欢迎您在抖音来搜索主持人报静找到我。报是暴风雨的报，静是安静的静。

0: 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老朋友》。其实朋友都是阶段性的，有一天你会突然意识到，但是那些深藏在生活当中的老朋友，就像是岁月长河当中不褪色的风景。和老朋友的相聚不需要多言，一个眼神他可能就读懂彼此的心意了。如果说你的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份坚实的依靠，也希望在你疲惫的时候，他给予你的不只是力量，还有前行的方向。一起来听听半吨兄弟。
1: 只能走到这，看你湿了眼，我到底该说什么？总以为还有一辈子的时间，慢慢跟你说再见。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在这个时候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来自祝鹏的一首《无非一场梦》，往事如皎皎明月，照出一条朦胧前行的路。关于祝鹏的音乐，它是沧桑之后的坦然，也让我们听到了那些寄予深情之后的那些释然。在音乐当中，应该是当下很多人情感的一份书写，也是一个时代的印证。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祝鹏的一首《无非一场梦》，人生不过是一场梦而已，那些伤过的心就把它当成命运的馈赠，然后梦里有你沉沉浮浮的不肯醒。有些人啊，连见面都需要在梦里了。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罗天逸，这里是直播当中报镜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镜。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

0: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2: 我们来听听小轩作词，谭健常作曲，高明俊演唱，1990年的专辑《谁说我不在乎》当中的一首《如果还有明天》。当年的高明俊依然是丛林浪子，带着一份劝世的意味，也让我们听到了对世人留恋的一些阳光。高明俊的曲风就像从丛林当中走出的男孩，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高明骏1990年的音乐，当年他的歌也让很多人进行翻唱，对，这是在高明骏的声音里，从钢筋水泥丛林当中的沧桑，又透着撕裂的温柔。

0: 终究是我黄粱一梦的空欢喜一场。
1: 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痛》，周深的一首。他说老了，有人说触动了眼泪，到底触动了谁的眼泪？相信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看了北京2025年的春晚，周深的一首触动了很多朋友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这是一首氛围感身临其境的音乐，它藏着生活的点滴，好像就是妈妈的每一次叮嘱，每一次电话结束的结束语，尤其是歌词平淡真切贴实。

吟游诗人与异国风情，孤独旅人的暖心良药。

0: 收听到的是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嗨，这里是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听一首老歌，想起那个忘不掉的旧人。原唱来自周华健的一首《让我欢喜让我忧》，今天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烟嗓的版本，适合你出行在路上。此刻联络到我，欢迎您在抖音来搜索主持人抱静，抱是抱风雨的抱，静是安静的静。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十年前，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我提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十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支持，正在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合作组织走在时代前列，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弘扬上海精神，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我们秉承守望相助、同舟共济优良传统，坚定支持维护彼此核心利益，成为各自发展振兴道路上可信赖的伙伴。我们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统筹应对各类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共同守护地区和平和安宁，携手为地区国家发展繁荣营造良好环境。我们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对接各国发展战略和区域合作倡议，培育经贸、互联互通、能源、农业、金融、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增长点，促进各国经济协同联动发展。我们传承睦邻友好精神，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倡导不同文明和平共处、和谐共生，拓展人文合作，夯实各国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我们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霸权、霸道、霸凌行径，扩大本组织朋友圈，构建起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壮大了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进步力量。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团结还是分裂，和平还是冲突，合作还是对抗，再次成为时代之问。我的回答是，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近年来，上海合作组织日益发展壮大，既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印度诗人泰戈尔说过，信念鞭策着人们勇敢面对未知的前途。我们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团结协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为此，我愿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把牢正确方向，增进团结互信。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多年来，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始终朝着求团结、增互信、谋发展、促合作的正确方向迈进。我们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实践经验，也取得了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事实证明，只要我们胸怀大局，担起责任使命，排除各种干扰，就能够维护好、实现好各成员国安全和发展利益。我们要加强战略沟通和协作，倡导以对话消弭分歧，以合作超越竞争，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坚定支持彼此实现发展振兴。要从地区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制定对外政策， 要高度警惕外部势力在本地区煽动新冷战，制造阵营对抗，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理由干涉内政，策动颜色革命，把本国发展进步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4: 科学原来这样学。天空中的斑斓色彩。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为什么在清晨和傍晚时分，天空又变得红彤彤的？洁白的云朵和雨后悬挂在天边的瑰丽彩虹又是如何出现的呢？当你仰望天空时，脑海里会不会冒出一连串的问号？天空中并没有神仙居住，却又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科学世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每天早上，当我们出门上学时，抬头就可以看到蔚蓝的天空和洁白的云朵。那么，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些看似简单却大有深意的问题？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云朵又是怎么形成的？彩虹是天空在为谁搭桥呢？通过上一章，我们知道了地球妈妈的外部有着厚厚的大气层保护着万物，而蓝天就是太阳光映照在大气层上显示出来的色彩。太阳光是白色的，这种白光是由红、橙、黄、绿、蓝、靛、紫七种颜色的光组成的，就像雨后的彩虹绚丽夺目。神奇的是，这七种颜色混合在一起反而呈现出白色。有七种颜色，为什么天空偏偏是蓝色的呢？这是因为混合了多种颜色的光的太阳光在宇宙中穿梭，经过 1.5

0: 1000米的长途跋涉才抵达地球。正当他兴致勃勃地想要普照地球，向万物展示他的美丽光彩时，却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大气层。大气层就像是地球妈妈的铠甲，它由数不清的气体小分子组成，能对太阳光进行吸收、折射和散射。不同颜色的光波长不同，蕴含的能量不同，它们发生散射的概率也不同。其中蓝光为短波光，能量高，红光为长波光，能量低。大气层对不同波长的光进行处理，有些被遣返回宇宙中，有些则被吸收，只有部分光能进入地球。七色光就像美丽的七仙女，她们所施展的法术也不同。当太阳光经过大气层时，七种颜色的光受到大气层中气体小分子们的不同对待，有些会直接进入你的视野中，如波长较长的红光，它的透射力较强，能通过大气射向地面，有些得在天空中兜兜转转一番才进入你的视野中，如波长较短的蓝光、电光、紫光，它们被空气中的氧气、氮气等的气体小分子阻碍，容易向四周散射。其中蓝色波段的光散射的最多，且人眼对蓝色更加敏感，因此我们看到的天空就是蓝色的啦。有些小朋友还有这样的疑问，在清晨或傍晚时，天空被太阳映照的一会儿金灿灿，一会儿红彤彤，一会儿橙色与紫色相间，甚至呈现出各种缤纷瑰丽的色彩，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原理是类似的，当太阳刚要升起或即将落下时，太阳光会斜着穿过大气层，由于进攻角度发生了变化，太阳光就需要穿过更多的气体小分子，过长的距离使更多的蓝光、电光和紫光被散射，而偏红色的光没有迷失自我，因此能呈现在我们的眼中，这时天空就闪耀着亮丽夺目的色彩了。那么天空中的白云和雨后悬挂在天边的彩虹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白云是由水汽产生的，在天空中的水汽过多时，水分子在微尘周围聚集，凝结成小雨滴，这些小雨滴悬浮在空中就形成了云。云朵的形状千变万化，一会儿像软绵绵的棉花糖，一会儿像张牙舞爪的小恐龙，一会儿像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我们常说看云识天气，是因为云朵对天气变化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有经验的农民伯伯可以根据云朵的形状等特征来预测天气变化，帮助农业生产。雨后放晴时，彩虹当空的景象总是美不胜收，有时候天空中还会出现双彩虹的奇观，令人惊叹不已。古人曾以神话来解释彩虹这一现象，比如女娲炼五色石补天，彩虹及五色石发出的彩光的故事等。那么彩虹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为什么彩虹常出现在雨后呢？这是因为雨后空气中充满了无数小水滴，太阳出现后照射到小水滴上，光线前进的方向和角度就改变了。太阳光经过不同角度的折射和反射后，最终会因色散作用在天空中呈现出如梦如幻的彩虹。在现代都市中，人们往往很少能看到天然彩虹，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也看到绚丽的彩虹呢？其实天气晴朗时向空中喷洒水雾，在喷泉中、瀑布中或者吹出来的肥皂泡里，只要找准角度，你都可以看到美丽的彩虹。欣赏天空的瑰丽色彩，探索太空的深邃奥秘，是从古至今无数人的梦想与追求。亲爱的小朋友们，让我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从蔚蓝的天空开始迸发吧。科学小实验，动动手，在天气晴朗时制作一道美丽的人工彩虹吧。实验材料： 家用喷雾器一个，足量清水。实验步骤：一，在喷雾中灌入适量清水；二，在阳光下喷射大量水雾；三，找准角度，你将观察到美丽的彩虹。实验原理：我们已经知道，白色的太阳光实际上是由红、橙、黄、绿、蓝、靛、紫七种颜色的光混合组成的。喷射水雾使空气中充满了小水滴，明亮的太阳光照射到小水滴上，经过不同角度的折射和反射，因色散作用会在天空中形成七彩光谱，也就是美丽的彩虹啦。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感谢您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聚焦降本增效，星际新能源在物流绿色转型上迈新步。全省职工乒乓球联赛地市工会选拔赛开赛。大陈杨梅抢先上市，扫码溯源放心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立足双碳发展大势，顺应物流行业绿色转型潮流，江山市星际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主动破局求变，打通了重卡销售、智能充电、物流运输三大板块，不仅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更探索出一条降本增效的物流绿色转型新路径。6月3号11点，记者在位于虎山街道的星际新能源同悦物流基地看到，在新能源重卡充电站，一辆辆重卡汽车有序驶入充电工位，插枪扫码启动，电流低鸣中电量指示稳步升高。这座充电基地正是江山市星际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绿色基础设施的核心。目前公司已建成同悦物流基地、江鹤汽车城。

0: 两大标准化充电站点，共配备17台400千瓦超充一体式充电桩。两大站点现日均充电车次稳定在120台至160台，月度充电量达120万至15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60%。 充电网络从无到有的背后是企业主动求变的战略抉择。公司负责人祝松柏：
1: 我们是从2006年开始卖这个燃油重卡的，那真正往新能源转型呢，是在2024年，我们建立了自己的物流车队，也换成了电车，就有了地方充电。光靠外面的公共桩那也不现实，所以说我们自己干脆自己建充电桩，自己的布置个充电桩，慢慢把物流、充电、销售都做起来。
0: 有了完善的补能网络做支撑，企业首先在自有车队进行全面的应用落地。公司车队负责人江建虎：
2: 现在自有车辆的话，一共自己的有70来台，全部都是新能源重卡，主要的话跑短途，一般做砂石料运输，比如广丰到兰溪的，江山到龙泉，像这种十几条固定路线，运的基本上都是砂石料、煤炭之类的东西。我们现在充电桩充满电呢，中途不需要补电，还是比较方便的，对于短途来说。
0: 内部运营流程跑通后，这套服务模式开始向外部市场延伸。今年以来，受柴油价格快速上涨影响，传统燃油运输成本大幅增加，新能源运力的性价比优势愈发明显。今年一至五月，星际新能源重卡销售额已达1800万元。江建虎：
2: 以前的话应该是油费是我们大头，在新能源汽车的话就降低这个油耗的问题，在公司换了这么多新能源，前期成本可能会高一点，但是从长远利益来看的话，新能源车是比较划算的。我们以前油费的话大概是3.5到4块，现在电费的话充一度电也就5毛，到高峰电也才8毛多9毛，所以说还是比较划算的。正常现在线路的话一公里能省个2.5到3块钱。
0: 面向未来，星际新能源的绿色布局仍在加码，眼下企业正全力推进光储充一体化项目，通过光伏发电、储能存电，配合峰谷电价错峰利用，进一步压降充电能耗与运营成本。公司负责人祝松柏：
1: 真正把绿色能源和物流结合起来，让跑运输变得更省钱、更环保，这也是我们为江山绿色转型出的一番力。
3: 江城台记者宋超报道。6月4号晚，浙江省职工乒乓球联赛地市工会选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开赛。省总工会党组成员、经省会主任何永浩宣布开赛。省总工会二级巡视员应建红开球。衢州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徐文致欢迎词。市委副书记何世根等参加开幕式。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省各地的22支代表队的31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设置混合双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五大竞赛项目，采取分组循环加交叉淘汰的竞赛办法。优胜代表队将晋级省级总决赛，在更高平台上展现浙江职工乒乓实力与奋斗风采。徐文在致辞中说，江山作为比赛承办地，将以精细化保障、贴心化服务筑牢根基，全力护航比赛安全规范举办。他希望全体运动员赛出精湛水平，赛出优良作风，把工作中的干劲带上赛场，把赛场上的拼劲带回岗位，打出精气神，赛出好成绩。开幕式结束后，混合团体第一阶段首轮比赛开打，参赛选手们一次次精彩攻防对决，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赛场外赛事配套打造的特色集市，聚焦特色农产品展示和小吃体验，非遗文创展示与技艺展演，体育产品展示及球艺表演、文艺汇演、疗休养推介等多元内容。丰富多样的场景业态让参赛职工、观赛群众沉浸式感受江山风土人情与文体魅力，进一步丰富了比赛内涵。
0: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由市农投集团投资打造的上虞镇方家村乌骨鸡生态养殖基地，总占地面积166亩，属乌骨鸡全产业链项目，目前基地已投入试运营。6月3号，记者在上虞镇方家村乌骨鸡生态养殖示范基地看到，依托得天独厚

0: 竹林生态环境，基地采用天然林下散养模式，乌骨鸡拥有充足的活动空间，日常自由觅食虫草杂粮，生长环境天然优质。相较于传统圈养模式，林下散养可降低鸡肉中的脂肪含量，肉质紧实鲜嫩，风味更佳。2024年10月，市农投集团启动江山乌骨鸡全产业链项目建设，从源头抓起，全力打造一个集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品牌建设于一体的产业集群。方家村乌骨鸡生态养殖示范基地正是其中一环。市农投集团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姜文：
1: 我们的生态养殖示范基地于今年的2月份正式建成，占地166.18亩，目前呢正处于试运营阶段，养了800只乌骨鸡，全部投产后年可出栏，高品质走地乌骨鸡1.2万羽。
0: 据介绍，基地产出的乌骨鸡蛋依托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对外销售，凭借生态品质获得良好市场口碑。市农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优化林下养殖模式，稳步扩大养殖规模，完善全产业链配套，持续擦亮江山乌骨鸡特色农业品牌，以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2: 江商台记者郑其卫、徐成尔报道。6月2号，2026年第一期每季一校特色展示研讨活动暨全市中小学体育工作现场会在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举行。会议以一文一武强体魄，健康第一育人心为主题，市教育局、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城区中小学校长等参加。在特色展示研讨环节，实验小学、城北小学、经济开发区小学、鹤村一小、城南中学等五所学校分享了各自的特色体育课程实践经验。会议要求各中小学从怀宁观望走向坚定践行，实现育人理念全面转变，办赛模式迭代升级，共育体系不断健全。从活动开展走向深度育人，做实体育教育，从试点示范走向全域常态，擦亮江山体育教育品牌。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经济开发区小学的大课间及功夫扇展演，参观了体教融合空间。活动现场还举行了2026年江山市青少年阳光体育田径对抗赛颁奖仪式。
0: 江山台记者郑其卫、徐成尔报道。6月2号至3号，由衢州市老年体协主办、江山市老年体协承办的2026年衢州市老年人太极拳健交流活动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举行。来自衢州各县市区和区划代表队的百余名老年太极爱好者参加。今年恰逢24市简化太极拳颁布70周年，也是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启动之年。衢州市老年体协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始终坚持重在参与、重在交流、重在健康、重在快乐理念，让老年人在健身中收获友谊与快乐。经过交流展示，区划代表队江山一队、龙游队、柯城队、江山二队、衢江队获得优胜奖，长山队、开化队获得优秀奖。
2: 江商台记者方晶晶、毛玉凡报道。六月杨梅正当红，在大陈乡早田范村，一排排白色大棚架在青山之间，棚内杨梅次第成熟，圆润如乒乓球的鲜果缀满枝头，令人垂涎不已。6月3号，记者走进大陈乡早田范村才平家庭农场的杨梅大棚，农场负责人徐才平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农场190多亩杨梅基地预计能采摘杨梅12万多斤，其中6个大棚的杨梅抢先上市，售价每斤35元。农场已经接到不少老客户的预订电话。徐才平：
3: 今年谷子特别涨，我们每天都30-40个人在收谷，这几天的话一天1000到2000斤左右，衢州、杭州、上海还有北京那边。
2: 承包杨梅基地15年来，徐才平一直采用绿色防控技术管护杨梅果树，在杨梅萌芽、开花、坐果、幼果膨大等各个关键生长期，管理也毫不含糊。依托黄板幼虫、灯光诱杀、病虫之人工清理等系列物理防治办法，防控果园病虫害，严控农药使用，从源头把控杨梅品质。为保证杨梅口感，基地通过预约快递，在采摘当天通过真空包装冷链发出，杨梅包装上还附带合格证加追溯码。

0: 扫一扫就能了解产地、生产记录等信息。徐才平，
1: 像我们每一年都有那个记载，比如说我们一月份杨梅施什么肥、打什么虫、用什么药，都记载着，可以追溯的。我们杨梅省里跟市里每一年都要来抽检两次，都完全合格。
0: 在福建漳州杨梅违规浸泡添加剂事件发生后，为让大家放心食用杨梅，市农业农村局立即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巡查与宣传活动。截止目前，已组织完成三轮专项巡查，定量检测10批，覆盖生产全流程，未发现任何违规添加等问题。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安全监管与法规科副科长叶方伟，
2: 江山杨梅这个逐渐开始成熟，离正式的采摘期大概还有一周时间。我们江山杨梅啊，基本上是原地的采摘油为主，采摘油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需要添加任何甜蜜素或者防腐剂的，这一方面请我们广大市民放心消费。下一步我们对逐渐上市的杨梅基地啊，又进行不定期的快速检测，确保我们上市的杨梅质量安全。
3: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5月31号晚，江山市健康科普加商场联动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中医戒烟主题集市活动在城北东方商厦举行。活动依托世界无烟日契机，把专业健康服务从医院延伸至商圈，提供贴心便民的医疗服务。活动伊始，市中医院、市第四人民医院带来中医养生功法及心灵放松术蝴蝶拍表演。八大特色服务摊位随后有序开展便民服务，涵盖控烟、趣味闯关、基础健康检测、肩颈舒压体验等内容。现场还提供耳穴压豆、穴位贴敷、戒烟香囊派发等中医辅助戒烟服务。工作人员为市民开展戒烟意愿评估、个性化戒烟指导，并辅以专业心理疏导，全方位帮助市民科学戒烟，守护身心健康。市民江星，
4: 包括我两个孩子也去帮我戒烟的，所以说今天过来看一下，看看到底是能不能戒掉。然后就看到中医院这个有辅助，就过来看了。这填了这些问卷调查东西，我感觉是蛮好的。
3: 是卫健局党委委员江珊珊。
5: 下一步呢，我们将常态化的联动城北、城南、东方、东方时代等重点商超，由我们的市人民医院、中医院等五家市属医疗卫生单位每月轮流开展主题式集市，让健康服务走出医院的白墙，走进热闹的烟火气里。在此也希望市民朋友帮忙。
6: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7: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7: 从前，
8: 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9: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0: 哦，为什么呀？
9: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8: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九章，霹雳手段。城堡前一阵人声喧闹，一群黑衣白衣的墨家弟子肩扛手提着铁垒、铁铲、大锯，从东边山道上走下；另一群少年男女则挎着竹篮、拿着药锄，从西边山道上走下。将近城堡箭楼，东边弟子中有人高喊：谁唱支歌消消乏？秦古离大师兄，你唱。西边的少年弟子们雀跃欢呼起来。只听人群中一人高声笑道：还是邓灵子唱了。
1: 不，两个师兄都要唱。
0: 少年弟子们笑着叫着：唱吧，平日里难得听到两位歌声，叫小弟妹们高兴高兴。东边有个浑厚的声音为少年子弟帮阵，引来一片欢呼。只听一声咳嗽，浑厚悠长的歌声响彻山谷。立德立言须立身，生逢乱世要正心，刀兵四起说利害，人欲横流莫沉沦。一片喝声在山谷中回荡：人欲横流莫沉沦，莫沉沦。又有苍凉激越的歌声接唱道：生民苦兮，人世忧患何太急，饥者不得食兮，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治兮，老者不得息，征夫无家园兮，妻儿失暖席，鳏寡无所依兮，道边人悲啼，念我生民苦兮，亦是五干七。悲怆激越的童声唱和着：念我生民苦兮，亦是五干七。悠悠歌声飘向深邃无垠的大山林海，与隐隐林涛融为一体，仿佛天地都在呜咽悲泣。这是墨家的忧患歌。秦孝公泪光盈然，玄奇默默点头，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这忧患歌平日里是不许唱的。突然凄厉的长嚎又一次划破山谷，在忧患歌悲凉的余音中显得怪诞恐怖。黑衣壮汉向墨家弟子手舞足蹈，比比划划，全然无人理会。虽则如此，弟子们却也顿时没有了欢歌笑语，默默地走进了箭楼下的门洞。红褂猴子也蹦蹦跳跳地解开铁锁，用藤条赶着黑衣大汉走进了城堡。玄奇看看孝公，眼中闪出一片关切，低声道：秦孝公微笑：这里是你的家，不用怕，走。太阳已经落山了，大峡谷中一片昏黑。秦孝公看清了城堡外的那片空地是新开垦的一片松土，想到那个黑衣大汉已经被铁锁和猴子压了许久，不禁轻轻的一声叹息。见楼下两名持剑弟子拦住玄奇：请出示门牌。玄奇从怀中摸出一方黑色石牌递过，持剑弟子一看，拱手道：师妹受罚出山，回山须得巨子守令。玄奇道：我有意外大事，须得与这位先生立即见到巨子，请即刻通禀老师。请稍后。持剑弟子匆匆而去。片刻之后，大 院门内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秦古离和邓灵子带着几名持剑弟子匆匆赶来。秦古离打量着玄奇二人，淡淡笑道：“玄奇师妹，回山报捷吗？”“
1: 禀报大师兄，玄奇有紧急大事，此处不宜细讲。”
0: 邓灵子冷冷问道：“这位何人？岂能擅入墨家总院？”秦孝公坦然拱手笑道：“我乃秦国国君赢渠梁，特来拜会墨家巨子。”话音刚落，秦古离、邓灵子骤然变色，门洞众弟子更是怒目相向，立即快步仗剑围住了秦孝公，齐喝一声：“狂妄暴君，格杀勿论！”
1: 玄奇挡在孝公身前，厉声道：“大胆，没有巨子裁决，谁敢擅杀一国之君？”
0: 秦孝公推开玄奇，微微笑道：“墨家除暴都是如此不问青红皂白吗？”秦古离已经恢复镇静，威严命令道：“收剑回队，邓师弟，先将玄奇关押起来。”
2: 且慢，秦孝公正色道：“秦国是非由我承担，你等若像对待黑大汉那样将他当苦役奴隶，我绝不饶恕你等。
0: 如何？你要阻挡墨家执法？”
1: 邓灵子冷笑。
0: 秦孝公果断坚定道：“玄奇乃秦国大功臣之后，不仅仅是墨家弟子，尔等敢虐待玄奇，我将亲率秦国勇士剿灭墨家。”
1: 邓灵子本来已经感到在秦国丢尽了脸面，此刻恼羞成怒，大喝一声：“
0: 赢渠梁，尔休得猖狂！剿灭墨家，我邓灵子先试试你的本领。”
1: 顺手掠过身边一个弟子的阔身短剑，大袖一拱：“请公平决斗。”
0: 秦古离断喝：“邓灵子退下。”
1: 秦孝公大笑道：“
0: 秦古兄莫要阻拦，赢渠梁正想领教墨家剑术。”
1: 其实在来路上，孝公已经反复思忖了有可能在墨家遇到的各种危险和应对之策。他很清楚墨家这种以天道正义自居且横行天下的学派团体，已经在百年之间形成了一种蔑视天下的霸气，必要时在无伤大局的关节上必须叫他们明白天外有天，墨家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所向无敌的至尊正义。剑术一道本来也是赢渠梁的长项，他从12岁随军征战，16岁获得秦国的黑鹰剑士甲胄，于万马军中冲锋搏杀过不知几多次。虽说步战剑术与骑士格斗不尽相同，且邓灵子又是墨家四大弟子中剑术最高的一个，一把奇异的吴钩弯剑曾经震慑了天下多少邪恶，但秦孝公依然充满了战胜的自信。再说玄奇的安危实际上也基于秦国的实力和正邪，正邪之分要见到老墨子方能定夺，实力则是目前必须让对方知道的。因为谁都知道一个居于战国之列的大国，再穷再弱，以倾国壮士对付一个学派还是绰绰有余的。情势的关键就是这个国家的国君有没有决战决胜的气质和发动这种剿灭的勇武，既然如此，岂能不慷慨应战？眼见邓灵子短剑在握，秦孝公笑道：“邓灵子，请换你的吴钩。” 邓灵子冷笑：“那要看你的本领，配不配用吴钩。”
0: 秦孝公皱皱眉头，原本离黑的脸更黑了几分，冷冷道：“那就看看。”向前三步，长剑锵然出鞘，
2: 请。常见先请。邓灵子此话本意在嘲笑秦孝公的尊贵身份，同时也有意无意地提醒在场同门，我在兵器上是让他一筹的。战国初中期普遍使用的乃是阔身短剑，长剑只是国军统帅和极少数著名剑士才有的。后来随着精铁冶炼工艺的提高和铁产量的增加，到了战国末期，三尺长剑才渐渐普遍起来。不想秦孝公闻得此话，微微一笑，回身道：玄奇小妹，请借我短剑一用。玄奇本来就急出了一头细汗，此刻更是担心短剑，想想又将后面的话硬生生憋了回去。玄奇是久有阅历的墨家才女，岂能不知决斗不能分心的道理。他默默捧出了秦孝公赠给他的一尺剑，他知道那肯定是他用顺了手的兵器。秦孝公短剑在手，竟是比邓灵子的短剑还短了几寸。他左手一顺，短剑从犀牛皮精致的剑鞘中划出，暮色中发出一道闪亮，无疑是一把神兵利器。邓灵子后悔自己多嘴，竟然变成了真正的平等决斗。此刻要再说什么，未免显得啰嗦，便不再说话，短剑直刺，一道寒光直逼孝公当胸而来。秦孝公眼力极是敏锐，一个滑步侧身，人已到了邓灵子左侧。短剑一撩，邓灵子正在疾步转身的时候，短剑已到他左边肋下。邓灵子本来漫不经心，骤然间一身冷汗，大喝一声，阔身短剑闪电般压下，又顺势一个弧形横扫。这是无钩剑的连绵攻击动作，手攻相连，凌厉异常。殊不料秦孝公在短剑上撩时，步伐已经急速地向左旋转，邓灵子的阔身短剑回防下击时，他的一尺剑已经收回，轻灵地滑到了邓灵子左侧，非但避开了正面的弧形剑光，且短剑又迅速地刺向邓灵子左腰。当此攻势，邓灵子已经清楚必须摆脱这种被动旋转，他一个蹲身右跳，避开左刺，阔身短剑在离地尺许高处划开了一个半圆，身前一丈之内将没有秦孝公的落脚之处。这是墨家的步战绝技，低弓斩足。然则秦孝公久在马上征战，对步足低弓的反击训练有素，反应极为灵敏。邓灵子纵跃蹲身时，他已经凌空跃起，短剑划出，邓灵子后背的布衣顿时一分为二。全场墨家子弟都疑的惊叹了一声。邓灵子回身掷剑在地，好，配得上我的无钩。

显然想换了兵器再战。秦古离正色道：“邓师弟，成何体统？墨家是缠斗之辈吗？”秦孝公拱手笑道：“久闻邓灵子吴钩天下无二，赢屈良侥幸一胜，尚请见谅。”说罢，将短剑捧给玄奇：“小妹，多谢你了。”玄奇默默接过短剑，一种舒心的微笑洋溢在脸庞。邓灵子脸色忽白忽红，直恨自己轻敌大意，使墨家在这个暴君面前有失颜面。眼见秦孝公谈笑自若，越想越气，一跺脚扬长而去。秦古离仿佛没有看见，平静如常道：“将玄奇压下去，待禀明巨子再做处置。秦公，请随我来。”大袖一挥，径自向城堡深处走去。厚重的石门隆隆关闭，墨家城堡淹没在神农大山的无边黑暗中。小竹楼里，老墨子正在对着一本鬼谷子出神，那是一本已经磨得很破旧的羊皮大书，边角发毛，书页暗黄，唯有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风灯摇曳，一颗硕大的秃头忽明忽暗，枯瘦伟岸的身躯一动不动，这是老墨子的习惯。每每遇到意外困惑，他都要静日枯坐，让思绪在冥冥之中随意遨游。邓灵子从岳阳撤回，立即向老师禀明了遭受突然袭击的经过。事隔三天，苦货也在陈仓古道室里。老墨子大为惊奇，天下何门敢于袭击墨家？赢渠梁在即将救秦之际，何以就偏偏有救援赶到？不对。老墨子凭着他老辣的洞察，捕捉到一丝不寻常的气息。此间一定有极为高明的对手在策划部署，否则墨家在岳阳一出手，何以就有了袭击事件？而且手段极为高明，既不和墨家正面交手，又堂而皇之地使墨家暴露无遗，不得不退，同时又警觉到墨家的另一招棋，立即派精骑追赶保护赢渠梁，能使赢渠梁脱险。在突发事变面前，能有如此连环动作，绝非寻常之人所能办到。在将近百年的周旋中，老墨子对列国诸侯和七大战国的应变才能了如指掌，这些王公将相中自然不乏杰出之辈，然而对这种和大军征战迥然有异的奇袭暗杀，他们大多束手无策或迟钝至极。墨家对暴政暴君和公然的不义战争，其所以能保持强大的威慑力，原因正在于这种狂飙闪电式的突袭，使即或是强大的国家也防不胜防。老墨子蔑视天下，蔑视王公将相是有理由的，不仅仅因为他高举着正义天道的旗帜，而且因为他从来没有失算过，更没有失败过。难道上天在秦国给他安插了一个真正的对手，需要他亲自出山？心念及此，老墨子豪气顿生，多年来沉寂深山，并没有泯灭他为天下而生、为天下而死的高远情怀。假如强敌崛起，他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率领弟子们铲除暴政。墨子自成为天下显学，从来没有因为惧怕牺牲与毁灭学派而向暴政酷吏屈服。30年前，当楚国逞公输班云梯之威，大举兴兵妄图吞灭宋国的危急时刻，墨子非但亲率3名弟子急如星火地赶到楚国郢都与公输班较量，以说服楚王罢兵，而且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派出了全部300名弟子赶往宋国帮助防御。那一次如果楚国硬是出兵，整个墨家势力肯定会和宋国一起毁灭。老墨子对这一点很是透彻，既然挑

静日思虑，他排除了鬼谷子亲自出山的可能。他了解鬼谷子，那个老头从来不屑于与世人争一日之短长，雄心勃勃地要埋头教出一批扭转乾坤的弟子。那些弟子在出山以前，鬼谷子对他们百般珍惜，唯恐他们在成为栋梁之前有所闪失，岂能让这些弥足珍贵的未来大才涉险赴难？而弟子一旦出山，鬼谷子老头就永远撒手，绝不过问学生的胜败荣辱，所以没有任何一条理由要鬼谷子去阻击一场暗杀。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九章霹雳手段，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期再见。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节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目前开前的，将路接路对头快，目前麻烦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牌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3: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4: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3: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舒。

0: 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美食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3: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2: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不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3: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4: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5: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并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2: 惜粮如金，从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6: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

0: 成香喷喷的米饭，撞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这味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1: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家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3-1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2: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惜粮如金，光盘入心，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3: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4-1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恩雅》。

0: 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感谢您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6: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

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
2: 秉承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8: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第121期江山大讲堂专题讲座举行，市政协举行小区治理专题协商会，峡口白水坑水库获评省级优秀水源地。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航天黄金优良性状逐步显现，预计2027年揭晓选育成果。最后是乡村采风，平安市集惠民生，边界共治零距离。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2: 5月28号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第121期江山大讲堂专题讲座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关于保护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立法精神与制度设计，旨在持续改善全市生态环境质量，努力探索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竹校应邀做专题讲座，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等参加。竹校长期致力于环境资源法的研究，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等核心刊物上以独著或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40余篇，

0: 多次被全国人大法工委邀请参加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专题论证座谈会。学习会上，竹校以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践行衢州绿色低碳发展为主题，围绕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概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中的贯彻落实，各级地方政府如何贯彻落实法典确立的全新监管体制机制等八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把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资源利用等制度设计，将法治思维贯穿江山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坚持对标对表、问题导向，聚焦江山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升行政执法能力与服务保障水平，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带动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整体跃升。要注重实干笃行，加快推动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绿色转型，深化生态加文旅加体育融合发展，努力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1: 5月26号下午，市政协组织召开委员说活动暨小区治理专题协商会。协商会上，市委社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市小区治理工作开展情况，梳理当前小区治理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弱项。15名市政协委员紧扣党建引领统筹力度不足，小区公共资金监管存在漏洞，业委会履职能力及资质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就会上提出的协商意见现场进行逐一回复、交流互动，并提出一些具体解决方案。会议强调，小区治理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是检验基层服务能力与治理能力的试金石。要建强红色队伍，筑牢基层治理主骨架，选优配强治理力量，健全三方协同机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一线。要规范物业服务，破解物业费收缴难题。要因地制宜施策，补齐老旧小区硬件短板，持续改善人居环境。要凝聚多方合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推动自治、德治、法治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前，与会人员还前往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国际花城小区实地考察调研。
0: 近日，浙江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公布了2025年度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评估结果，其中我市峡口白水坑水库水源地被评定为优。峡口水库位于江山港干流上游峡口镇峡东村，上游距白水坑20千米，下游距江山市区43千米。水库坝值以上集水面积399.3平方千米，水库总库容6198万立方米。水库工程于1966年9月开工，1973年5月电站并网发电。2005年6月7号被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确认为全国防洪重点中型水库。2010年前，峡口水库以灌溉供水为主，饮用水只供峡口镇，供水量较小。2013年，峡口水库扩建，供水范围扩大至凤林、石门、大桥等乡镇。2018年，峡口水库引水工程建成，主要为江山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原第二水厂）和江山市峡口水厂乡镇水厂供水。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航天黄金优良性状逐步显现，预计2027年揭晓选育成果。
3: 聚焦三农。
0: 2021年，一批江山黄金种子搭乘神舟12号载人飞船奔赴太空，在轨飞行90天后顺利返回地面，成为全球唯一一批尝试太空育种的黄金种子。时隔5年，这批承载育种期待的航天黄金长势如何？是否已经培育出理想的变异性状？近日，记者在江山市万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黄金种植基地看到，满目青翠的黄金植株长势繁茂，生机盎然。公司董事长陈鹏飞蹲在田间，细致查看每一株航天黄金的生长情况。为保障育种对比

0: 研究的科学性与精准度。基地采用标准化对照分组种植模式，严格把控实验变量。江山市万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鹏飞：
1: 我们这个每一个对照组都分到9个小组里面啊，这样呢更准确。然后每个小组呢，这个一行是6根，一列9个，就从外观看，叶片厚度也比较厚，然后发的这个株比较多，像黄金是一年一个这个节长出来嘛，但它就发出2-3个，甚至多的时候有7个。
0: 陈鹏飞告诉记者，2021年种子返回地球后，首个种植季并未萌发，经历了整整一年的休眠期，直至次年才陆续破土生长。经过5年的培育，如今这批航天黄金已显现出区别于普通品种的生长优势。衢州市农林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朱卫东团队每月常态化赴基地开展2至3次实地监测，持续记录种苗生长全过程，精准追踪育种变异效果。衢州市农林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所长朱卫东：
2: 我们关注的是比如说它和当地的那个品种的一个对照的，在这个生长过程中它的分裂、它的长势以及一些表象的一些性状。目前看起来的话，它的这个分裂能力包括它的生长势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这块东西呢，就是没有达到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性状，因为它还没有成熟。
0: 据介绍，航天育种核心原理是依托太空高辐射、真空、微重力等极端特殊环境，诱导种子发生自然基因变异。黄金的核心品质指标主要包含黄金多糖、甾体皂苷、黄酮3大类，且黄金生长周期漫长，成熟采收周期长达 3.5 至5年，育种观测周期远长于普通农作物。2027年，这批特殊的航天黄金即将迎来终极考验，其品质产量的最终表现将正式揭晓。若检测结果达到预期，科研团队将筛选优良单株，开展规模化扩繁，加速航天黄金新品种的审定与推广应用，为衢州乃至全国中药材产业提质升级、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5: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4: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5: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4: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5: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4: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5: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平安市集惠民生，边界共治零距离。
3: 乡村采风，
0: 5月20

0: 17号，大桥镇浙赣三山边界社会治理中心法治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以平安市集惠民生、边界共治零距离为主题的首届平安市集正式开摊。公安、司法、农业等16个部门及条线摆摊设点，把政策咨询、便民服务、矛盾调解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活动依托虚日人流，创新推出集章游园会互动模式。群众领取警务联系卡后，在各摊位参与简易政策问答，答对即可盖章，集满八章可兑换肥皂、洗洁精等食用礼品。现场还设置趣味游戏，让群众在趣味互动中学习交通安全、社保医保、反诈防骗等知识。大桥镇西范村村民陈继军：
1: 通过活动，我们也了解了大桥镇现在有这么一个叫做三山社会治理中心嘛，就是一些政策不懂的都可以来这里咨询，如果出现一些邻里有矛盾纠纷的，也可以到这里来求助进行调解。
0: 此次平安市集不仅服务本地群众，更拉近了省际邻里关系。常山县白石镇宣传委员邱杰：
2: 常山、江山、玉山是紧密相邻的哈，那通过这种文化活动的平台，能够让三地的村民更加的和谐，更加的密切。
0: 浙赣三山边界社会治理中心作为省际边界治理重要平台，主要承担矛盾纠纷调解、信访诉求受理、人大代表联络、惠民政策咨询、边界联动共治等功能，致力于打造群众家门口的便民服务驿站。本次活动共服务浙赣边界群众4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4: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

0: 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当真这样就好。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千古商圣范蠡的后半生，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李硕如、胡玉琪，出品人陈超，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收听第一集。公元前473年初冬，虽已朔风横吹，江南的冬日仍是朗朗清清。会稽城的北门外，彩旗飘飞，鼓磬齐鸣，黄土大道两旁挤满了城郊臣民。城门外的高台上，越国文武大臣簇拥着志得意满的越王勾践，大家都在翘首北望，等待着即将凯旋的最后一支胜利之师的归来。随着自北而南的滚滚黄尘，遮天旌旗下的大军奔涌而来。帅字大旗下闪出的马上之帅，便是上将军范蠡。只见他剑眉高耸，明亮多思的眼眸中注满了兴奋、期盼与对未来大业的种种思虑与筹谋。他正要直奔高台上向他微笑招手的越王勾践，不提防从夹道欢迎的臣民中忽然涌出一股人流，他们手捧煮好的猪头、羊腿、糍粑和大块牛肉，齐齐跪于马前，喊着：“
10: 上将军，
11: 大功臣呐，
12: 请受军礼一拜。”
3: 范蠡见状，即刻跳下战马，将缰绳交与进士范方南，然后一一扶起他们。此刻，一个鬓发皆白的老叟手举酒坛来到范蠡面前，说道：“
13: 上将军，这是小民自家酿造的祖传米酒，请饮上一口吧。”
3: 范蠡接过酒坛问道：“
2: 敢问老爹尊姓大名啊？”
13: 乡里草民哪有什么大名啊，只因四里八乡的人都爱饮小民家的老酒，大家便称老叟为阿九伯。
2: 好，阿九伯，此后啊，这酒就叫九伯酒，可好啊？
3: 阿九伯听后连忙跪下，
13: 那就请大将军饮下这坛九伯酒吧，这可是咱越人的感恩酒啊。
3: 范蠡眼涌热泪，捧起酒坛一饮而尽。此时众人纷纷上前，将酒肉糍粑一一举到将士们面前，紧随范蠡身后的一石将军长臂一挥，
10: 将士们，这是父老乡亲们的情谊，是世间最纯的美酒，喝吧。
3: 久别家乡的将士们只待将军一发话，即刻笑呵呵地饕餮起来。此时范蠡没再上马，而是一路疾行赶到勾践面前。面对勾践，他恭恭敬敬地施过君臣大礼后说道，
2: 主上亲临城下迎接，微臣实难承受啊。
3: 勾践斜睨一眼说道，上将军有何难于承受？你看越民对上将军的拥戴远远胜于寡人了。勾践看了一眼热闹沸腾的场面，面露不悦地说道，将军反越后饮的第一尊酒不是寡人所赐，而是九伯酒啊。范蠡闻言眼里不由地遮出了一抹阴翳，于是说道，
2: 微臣在吴时曾与主上说民为上，
3: 君王赐之，寡人成教成教。
2: 不敢，范蠡永远是王上的下臣。
3: 说笑说笑而已，少伯永远是寡人离不开的股肱啊。说着他拉起范蠡的手，双双走上王辇。于是仪仗在前，一时率领的大军在后，王辇林林隆隆地穿过城门朝王宫驶去。路经城门时，范蠡迫不及待地询问西施下落，勾践瞥了他一眼淡淡说道，寡人已将他安置在美人宫了。车辇驶入王宫时，他将手放到范蠡的手上嘱咐着，先回府洗刷一下，入夜尚有庆功宴，少伯可要早些来哟。范蠡并未回府，目送勾践入宫后，他不出宫墙，竟鬼使神差地来到美人宫前。此时已近黄昏，看着夕阳下的片片衰草与满街落叶，范蠡心下一阵酸痛，桩桩往事顿时浮在眼前。吴王夫差自尽后，范蠡受勾践派遣，一直留在吴国。

0: 忙碌各种善后之事，虽然心系西施，却苦无分身之术。好在知道他一切均好，更知道勾践已将他带回越国，以后会有长长的日子等待他们去消受。秋风卷着一袭黄叶飘落在范蠡脚下，心怀久别重逢之情的范蠡踏叶而行，他的脚步既轻又缓，那神情全然没有了驰骋疆场的豪气，满心满怀揣的都是思念与柔情。不觉间已来到美人宫这座孤独雅静的院落门前，出人意料的是，他迈出的脚尚未落地，一杆冰冷的长枪挡住了他的去路。
1: 请出示王上令牌。
0: 守门卫士的声音与眼神比那长枪更冰冷。
2: 怎么，你不认识我？
0: 范蠡下意识地瞪圆怒眼。此时从门内走出一位校尉，他一见范蠡慌忙施礼谢罪。
3: 请上将军恕罪，不是小的们放肆，实在是王上严令，除王上外任何人不得入内。
0: 范蠡先是震怒，随之便咽下了喷之欲出的怒气。
2: 或许是王上担心西施再出意外，刻意严加保护吧。
0: 想到此处，心中反倒滚过一股暖流，于是放缓口气问道，
2: 西施娘娘近来可好？
0: 校尉躬身答道，
3: 好，娘娘每日除赏园读书，便是教惹儿姑娘琴瑟。
0: 随着校尉的叙说，范蠡的心早已飞到西施身旁，他刚要举步前行，又想到自己历来治军严整，如今怎能自逞上将军之威违抗王命，令自己的士兵为难。可要重新返回王宫索要王上令牌，一怕时间紧迫误了出席庆功大宴，二怕万一惹出什么瓜葛，反倒思虑再三，他竟站在那里进退失据起来。随着他翻腾的思绪，一缕如泣如诉的琴声从院中飘来，他盯着这早已种入心田的琴声，就像一颗甜蜜的铁钉，分分寸寸地向他蹦跳的心中定去。就在范蠡正在大门前犹豫不决时，西施伴女年方16岁的惹儿哼着曲儿来到院中取物。他抬头外望，见门外有个人像是西施朝思暮想的范蠡，于是兴奋地掉头轻呼着，
4: 啊，姐姐快看。
0: 西施闻声走了出来，惹儿指着范蠡身影说道，
4: 看，那不是范大人吗？啊，居然来了，他为何还不快些进来？
0: 西施朝外看了看，见那暮色中的踌躇之人果然是范蠡，他顿时心跳不止，原本面若桃花的脸上一片苍白，两潭秋水般的眼中顿时飘出层层水雾。他完全明白了范蠡此时的境地，于是轻叹了一声，擦擦渐渐模糊的双眼，转身回屋。惹儿不解其意，他急急跟了进来问道，
4: 姐姐你怎么了？惹儿去请范大人进来好吗？
0: 西施白了他一眼，
5: 傻惹儿，说是能进来，他会站在门外徘徊吗？
0: 经历过吴越盛衰的西施早已不似当年那般冲动，纵有千般委屈万般无奈，也能沉下心来应对眼前的一切。他重回琴旁低眉拨弦，虽然心魂已经飞出很远，可指尖下的琴声却仍在传递着此时心中的复杂情怀。情思万种，心手交合，弹着弹着他便情不自禁地低吟起来，
5: 清溪弄浪溪，声依依，群鹅巧笑溪，浣纱泥，众女哄阿光兮，歌唱。

0: 院外的范蠡隔墙听到这淡远又熟悉的吟唱，不禁心神一惊，细细听去，西施竟在弹唱自己当年为他谱写的《浣纱曲》。此时插入他心头的那根铁钉似乎又歇入了几分，他按了按胸口，激跳的心既酸且疼，他再难犹豫，拨开守门侍卫的长矛，举步进门。守门卫士见此，也只好恭而敬之地让路。惹儿见范蠡进了大门，即刻飞奔出来迎接，西施却仍是宁然端坐，继续弹琴，仿佛身边什么都没发生。惹儿高兴地叫着：“
1: 姐姐，大人来了，你……”
0: 西施似不经意间耸了一下眉心，还是痴痴地弹奏着琴弦。惹儿急得刚要按住他弹琴的手，站在西施身后的范蠡向他递了一个眼色后，配着琴声的节拍一脚踏出几个和声来，琴声戛然而止，一截断弦沮丧地从琴上耷了下来。西施似乎还陷在方才的琴绪中，一时尚未回过神来。惹儿见状走出房间，将门轻轻掩上了。范蠡低下头，附在他耳边轻语道：“
2: 阿光，你好吗？”
0: 西施抬起头来，已是泪流满面。范蠡轻抚他的脸颊，半晌才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声音说：“
2: 十多年来我们见面不易，应该高兴才对啊，你为何如此伤感呢？”
0: 西施豁地站了起来，压着低抑的嗓音说道：“
3: 去无十年，好不容易盼到今日，却……”
0: 说着他跌坐琴旁，听着他的话语，看着他的神情泪眼，范蠡真如乱箭穿心，又如春光泯灭。他多么希望就此带他远走高飞，此后或泛舟湖上，或终老山中，以补赎他们十几年来的冤情孽债，以圆满他们终生相许的夙愿。范蠡伸手抚着西施的秀发，两人一时相视无语，唯有泪光盈盈。西施不愿让范蠡看到自己噙满泪水的双眼，他走向窗边，指着那轮朦胧新月问道：“
3: 大人可知那天边的新月为何生出许多皱纹？”
0: 范蠡走向他的身后，但见那轮新月已被朦胧云雾遮掩。他抚抚他细柔瑟瑟的肩，不忍又充满信心地说：“
2: 月有阴晴，自有圆缺，那皱纹总会舒展的。”
0: 西施似乎未懂他的话中之意，悠悠说道：“
3: 或许月亮就是因守着一份誓言变老的，妾身真想用那琴弦将大人的誓言缝住。”
0: 范蠡的心又被重重戳了一针，只能无奈地说道：“
2: 我知道，知道阿光是在责备我无戏，以后不会再让你失望了，该到我履行诺言的时候了。”
0: 他说不下去了，只觉得语言在他面前是如此苍白。他张开双臂欲将西施拥入怀中，西施却极力躲避，继而抽泣起来。范蠡欲劝不能，只好大声问道：“
2: 你是不相信我？”
3: 大人曾对妾

0: 朕说过的每句话，都已种在妾身心田。
1: 西施不自主地靠入他的怀中，让范蠡的手按住自己颈上的小金笛，说道：
0: 只要这小金笛还挂在我胸前，妾身便会永远让你住在这里。
1: 范蠡紧拥西施，在他耳畔轻轻说：
2: 阿广，再过几日，我一定来迎娶你。
0: 阿光，恐是无此福分了。
2: 难道你不愿意？
0: 皇上，他明明知道我们两情相悦，还曾经亲口对我许诺，一旦灭吴复国，他定将我许配于你。可如今，
1: 范蠡已经全然明白了，明白了侍卫方才为何拦他，也明白了久别重逢，西施不见欢喜，唯有垂泪的缘由。他更紧地抱住他：
2: 阿光，我们从来都是互相明白的，我明白你的心，也明白你的处境，但愿你也明白我。别担心，我会尽快来接你。
1: 西施意欲未发，使劲憋着的泪水又涌了出来。范蠡抱着伤心欲绝的西施，眼中也漾满了瑟瑟的泪。时间紧迫，他知道此地不可久留，也知道王上与满朝文武们都在等着他，于是将心一横，尽着发瑟的声音说：
2: 我得走了。
1: 西施不舍地给他理理衣衫，又将脸贴在他下巴的短髭上，轻迷地磨蹭着。范蠡正要更紧地拥抱他，西施却将他推到门边，然后自己倒退几步，与之挥手作别。他极力地想挤出一些笑容，那笑却固执地不肯进入眼里，只是僵硬在他泪光盈盈的脸上。范蠡不忍再看西施悲伤的模样，打开门快步走了出去。可没走几步，却又忍不住回头望去，只见西施虽一脸悲戚，眼中却盛满对他的信赖与渴望。他回过头去，更是心如刀绞。受苦受难的越国终于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强吴，洗刷了20多年的耻辱，挥走了绵绵不绝的硝烟，他们怎能不举国狂欢？庆功宴上，朝中文武更是欢声笑语，纵论功绩。范蠡闻众大功赫赫，自是博得众人仰慕。大臣们纷纷走来向他们敬酒，陶醉于苦尽甘来、终成大业的文众连连干杯以显醉态。于是众臣又个个举酒涌向范蠡。此时酒兴更浓的文众也高擎酒樽，蹒跚着脚步来到范蠡面前，喊着：
3: 众所周知，上将军不光酒量好，琴声更佳呀，光饮酒不行，还要奏琴。
4: 哈哈哈哈，文丞相说得好，上将军要边饮边弹。
5: 好好，上将军要边饮边弹。
1: 勾践也被这狂欢的圣火点燃了神经，他长袖一甩，吩咐道：摆琴。侍臣们连忙将一架古琴摆于范蠡面前，范蠡一口将樽中之酒干掉，稍事沉吟之后便弹奏起来。那琴声弦海滴滴缓缓，如空谷流泉，如滞涩潜吟，继而便高亢如金戈铁马，狂躁如苍鹰啄兔。人们似已听出了个中之味，于是众文武一面叫好，一面频频举樽。勾践也洋洋得意地走下王座，与众臣干杯。就在众人陶醉于他们各领奇异的琴声中时，范蠡的琴韵却未像他们想象的轨道行驶，而是滑向了另一种韵律，曲调突然狂傲阴鸷起来，似是一只贪婪诡诈、野性大发的怪兽闯入战绿的田园。 鸟儿们被吞噬，绿地被践踏，美妙和谐的田园顿时一片狼藉。听懂听不懂的大臣们握着酒樽，一个个呆在那里。有人嘀咕着，
5: 上将军到底谈的什么，怎么越来越听不懂了？
1: 在场人只有勾践、文仲听得明白。文仲看了看勾践阴沉的脸，似乎酒醉已醒几分，他正要举步走向范蠡，琴声却戛然而止。文仲不只是范蠡的同乡同僚，更是为了共同抚越灭吴大业、远离楚国的正友。他明白，如今虽然大业垂成，可也不能得罪勾践，于是故意打着哈哈说：“
3: 上将军真是喝多了，这谈的都是什么，恐怕连你自己也不清楚吧。”
1: 范蠡不语，他浅饮一口美酒，看了一眼文仲，又将视线投向也在凝思浅饮的勾践。从见勾践第一面起，勾践的相貌便成了他经常琢磨的课题。从相术上看，勾践嘴尖如琢，鼻梁如弓，这种面相的人通常只能同甘苦，不能共富贵。当时他所以一心事越，一是为了扶弱抑强，匡扶正义，二是想以自己功名之学的修为还越国一个独立清明的家园。勾践为了一洗家仇国恨，重登王位，对文仲、范蠡这样的谋士恭敬厚待，唯恐不及，岂能不礼贤下士？就因为此，范蠡陪同勾践夫妇在吴三年为奴，忍辱负重，朝夕相处。可即使在那样的危境中，勾践的猜疑嫉妒之心也常在不自觉中偶有流露。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 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

0: 人事特危险，掘金父子向刑梯确实很难，又很吃高，还赌还了这么近，光家赌中扣一坑，比楼教室确实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是国法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6: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二集，随着吴越形势的逆转，勾践狭隘自负、阴质凶残的个性更是日渐显露。此刻他心下一阵酸痛，方才西施那悲伤欲绝、殷殷期盼的眼睛又浮现于他的眼前。够了， 20多年前他为自己定下的使命已经完成。勾践对灭吴复越立下过献身之功的西施竟然私自罢战，他与文仲功高盖主，若再恋战，不但价值绝如，无安可保，怕是用不了多久就会跌入福兮祸所伏的深渊之中。直到庆功宴散时，勾践始终未置一词，酒醒的文仲忧心地看了他很久，众目睽睽之下却不知说什么是好。或许因为庆功宴上范蠡带给他的种种不快，或许担心几日来西施带给他越不情愿越难忘怀的香艳得而复失，勾践回宫后便让侍臣为其脱去朝服更换便装，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赶往美人宫与西施共度良宵。就在他正要举步出宫时，外间通报，
13: 皇后娘娘驾到。
6: 随之王后已款款地走进门来，王后尚未来得及问安，勾践便皱皱眉头，又望望窗外的夜色说，已到亥时了，王后怎么还不歇息
14: 啊？知道王上要摆庆功宴，群臣必至，举国欢腾，臣妾担心王上乘兴喝过了量，这才赶来伺候。
6: 勾践的心虽早已到了西施身边，对王后的关怀也不便微辞，他只烦躁地挥挥手说，饮酒之事就不劳王后牵挂了，你还是早些回宫歇息吧。王后并无即刻离去之意，她打量一眼几乎与在吴为奴时判若两人的夫君，忍下心中不快说，
14: 范蠡已率最后一支大军回来了，臣妾不知王上将如何兑现昔日的许诺。
6: 王后指的是什么许诺呀？待月复国，与他共享越国江山。勾践原以为他要提的是关于为范蠡与西施完婚的许诺，没想到王后的胸怀也在随着国力的强盛而开阔。那就要看范蠡要什么筹码了。王后虽然对勾践复国后的种种变化极为不快，但她的这个回答还是与她想到一起去了。她知道勾践对他的身体已经失去兴趣，可心还是系在一起的，对此他虽心有不甘，也不得不知趣地离开。在转身欲走时，他酸酸地说，
14: 皇上一年老似一年了，朝中又百废待举，还是早些歇息的好，别消耗太多。
6: 随着话语之声，王后已讪讪离去。望着他的背影，勾践那一度燃烧起来的欲火竟如燃尽的木炭，是因酒精的发作，还是因纷乱如麻的朝事心事，他分不清也难于分清，于是他合衣踏上，折腾一阵也就酣然入睡了。一时可谓少年得志，他出身将门，这些年跟着范蠡久经沙场，成为威名远播诸侯的战神，30未到就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将军了。如今一朝凯旋，他何尝不想回家看看妻儿，何况他的妻子就要临产。可当他看到众将士在胜利归乡之后都有尽快与亲人一聚的愿望，甚至有不少人为胜利冲昏头脑以致骄狂松懈，不想练兵不想再战时，他即刻警觉起来。参加完王宫的庆功晚宴后，一时匆匆回家，褪去朝服重新披挂，来不及对爱妻嘘寒问暖，便星夜赶往驻扎郊外的军营。未入营房，他便看到军营里仍是烛火辉煌，猜拳行令声不绝于耳。他忍下心头不悦，先是巡查营区各哨卡，因他从来治军甚严，多处哨兵都还严守岗位，见此他心中甚感欣慰，一个个夸奖鼓励。可走到南门哨卡时， 却见两名哨兵正在猜拳比酒，另一名喝得舌头已短，还在居间裁判，一时大步跨到他们面前，夺过酒坛一饮而尽。之后他扔掉酒坛对他们说，
15: 你们战哨饮酒已犯军中大忌，坏了本帅多年定下的规矩，念在举国庆典的日子，今儿免你们每人50鞭的惩罚，只要你们三人使出浑身解数，一起上来与本帅拼杀，刀枪剑戟想用什么用什么，若能胜出，本帅晋升两级，否则俯卧400，上吧。
6: 他虽说得明白，早已吓得酒醒的三名兵卒还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上前。一时见此，一个箭步朝他们扑来，口中骂道，
15: 胆小鬼，不敢与本帅相搏，便不是本帅的兵。大李阿良，你领着他们上。
6: 阿良闻声挺起长矛，急朝一时刺来。阿水和阿虾见状，也一个抡刀，一个挥剑，三人夹击一时，左右齐攻。一时见此，微笑着倒退几步说，
15: 好，还像我一时的兵。
6: 三军士听到将军的夸赞，正要虎虎生威再杀第二回合时，一时腾空一跃，左脚向阿水，右脚向阿虾，一个猛踹，将两人同时踢倒在地。随后他一个转身，将两人揪起，用力一抖，两人的胳膊一左一右都脱了臼。此时挺着长矛向前的阿良已杀红了眼，他抡圆长矛，杀声如雷。一时则辗转腾挪，身轻如燕，只逗他一遍遍挺矛狠刺。几个回合之后，阿良已累得气喘吁吁，待他稍一迟缓时，一时长踢一脚，就将他掀倒在地，接着又朝他跨上一拳，阿良的大腿已被从根卸了环。此时副将已经赶到，周围也站满了围观的将士，三人躺在地上龇牙皮齿的，却不敢大声呻吟。一时见状，吩咐随身侍卫，
15: 传令命军号手吹起牛角，全营将士来此列队。
6: 随着号声长鸣，霎时间全兵营将士已经列队进前。一时站在就近的土坡上朗声说，
15: 将士们，我越国苦战20余年，迎来今日的灭吴复国实属不易，连王上都牢记着10年生聚，10年教训，作为越王的将士，我们怎能忘记而狂饮烂醉，只要是我一时的兵都要记着，骄兵必败，我们是越国的士兵，是王上的士兵，我们的天职是为国为民，是与越国共生共存，
16: 为国为民，是与越国共生共存
15: 共存。
6: 就在这震耳欲聋的喊声划破夜空之时，一时走到仍然扑卧地上的三人前，指着他们说，
15: 你们看见了吧，他们三个战哨时玩忽职守，竟敢饮酒猜拳，按军规应是轻者重则50皮鞭，重者则斩，免他们犯于举国庆典之夜，王上有旨共庆，本帅只好从轻发落，命他们与本帅比武，如今竟然落得这般模样。
6: 众将士见他们趴在地上的惨象，不由得发出阵阵窃笑。一时先走到阿良身边，只在他胯上一拖，阿良一咧嘴，那条被卸的大腿就已复位。一时拍拍他的背说，
15: 好了，你起来，把他俩脱臼的胳膊安上。
6: 阿良先还小心翼翼一瘸一拐，之后就一脸羞愧地走到阿水与阿虾身边，学着一时的手法将他们的胳膊一一安上。看着他们龇牙咧嘴疼痛的样子，将士们又发出一阵笑声。一时紧绷着脸说，
15: 这就是违犯军规擅自贪酒的下场，你们三人从即刻起各就哨卡，至明日此时，如有违犯，军规处置。
16: 将
6: 军英
16: 明，
6: 紧随将军，为国为民，
15: 为国为民。
6: 翌日晨光褪尽后， 范蠡应召来到勾践书房。勾践开门见山地问道：对于赏赐，少伯有何想法，尽管说来。范蠡淡淡地说：
17: 臣不是来请赏的。
6: 此话大出勾践意料，他抬起头来，眯了眯眼问：那么少伯是？范蠡深深一揖：
17: 臣来谢罪。
6: 举国上下一致拥戴，少伯是当今越国头号功臣，你何罪之有啊？范蠡凝然肃立：
17: 臣闻主忧臣老，主辱臣死。会稽山兵败后，主上受辱于吴三年，微臣虽已紧随军策，忍辱偷生，只是想借一己之力助主上日后复兴我越国，为主上为国人洗雪国耻家仇。如今主上上得天神祖先之佑护，下以祖上英纵果决之谋略，终于如愿以偿。臣之心愿已了，忠心已尽，若得主上宽宥，即请恩准微臣退隐吧。
6: 勾践听着，两眼又讶然而茫然。寡人曾许诺少伯，若能助寡人复国，将与寡人共享越国。寡人至今记着这一许诺，而少伯……说着，他站了起来，一双鹰眼仿佛要穿透范蠡的五脏六腑。范蠡并未答话，但勾践已从他的沉默和神情窥出了他那坚韧和深不可测的决心。勾践不能不犹豫了，他知道范蠡与文仲在意志与谋略上堪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越得此二人辅佐，自是所向披靡，诸国俱惧。若放他走，无异于自堕肱骨，可若将他留在身边，以他骄人的功劳、超人的智谋、倾国的威望，还有自己曾经的许诺，那时时来自睡榻前的威胁又令他寝食难安。见其犹豫不决，范蠡再次俯身一揖：
17: 请主上成全微臣离去之心。
6: 勾践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重回他的坐席。他眼望屋顶雕龙问：可是因为西施？这问话真是范蠡五味杂陈，他抛出种种冤怨与气愤，一字一句地说：
17: 西施确实是臣最心爱的女人，可在臣心里，越国江山早已高于一切。如今越国既已复国，臣最大心愿已经圆满了。
6: 勾践双眼紧盯着他，更加重了心中的猜疑。他连打几个哈哈说：寡人赏赐了那么多美女，少伯却一个不要。既然你对西施仍是一往情深，将她接回府去便是，何必为此心下耿耿？范蠡本来是想以裸身而退换回西施，如今看来，勾践虽然嘴上说得轻松，以他的性情绝不会轻易舍弃到手之物，何况是西施，何况他已一言九鼎。于是说：
17: 臣今日不是来谈女人，只想向主上告离去之罪。
6: 少伯来越20多年了吧，且不说我们共创大业，君臣一场，就是对越国，少伯难道就无一丝留恋？怎能说走就走？先回府歇息几日，其余改日再议。寡人还有诸多国事需与少伯记忆呢。勾践说着，已做出一副送客之态，范蠡只好告退。甚为了解范蠡的西施， 那日从范蠡的神情中已然看出他必有行动，料定自己的日子又将出现难以想象的凶险与跌宕。惹儿是义时将军唯一的妹妹，三年前年仅13岁的惹儿便被送往吴国与他为伴，小小年纪就陪着他饱受颠荡，他不忍再让他跟着受苦了，于是对惹儿说，
14: 我们既已平安返越，以后该过些太平日子了，你也……
6: 惹儿一听竟僵在那里，半晌才问，
18: 惹儿是否惹姐姐生气了？姐姐为何要赶惹儿？
6: 他忽闪着一对大眼睛，几乎要滴出泪来，看着他惹人怜爱的模样，喜事咯咯地笑了。
14: 傻丫头，你已是二八家人了，该回到哥哥家去，让他们为你择个好人家，寻求一生归宿了。
6: 他的话还没说完，惹儿就撒起娇来，
18: 不要姐姐如此说，二八怎么了？二八就不能跟姐姐了？
6: 西施收起笑容，指指外面的婢女说，
14: 你跟他们不一样，当初去吴国是范大人见你人小机灵，才安排你跟姐姐在一起的，否则一位将军的妹妹将门小姐怎么会做我的陪伴呢？
6: 惹儿说道，
18: 能够陪伴姐姐是惹儿的福分，惹儿就要陪姐姐一辈子。
6: 惹儿拉住西施的手娇憨地说，
18: 惹儿不愿离开姐姐，姐姐还要教我弹琴呢。
6: 西施拍拍她的脸蛋，
14: 没良心的丫头，姐姐的歌舞琴瑟全交给了你，还有什么可教呢？
6: 之后她正色说，
14: 惹儿不闹了，你真的得回哥哥家去了，否则一位将府千金总做我的陪伴，不仅一时将军脸上不好看，别人还要骂我呢，若再误了妹妹终身，我的罪孽就更大了。再者，我们整日闷在宫里，外面的事一概不知，你出去之后还可将外面的新鲜事儿带给我听听。
6: 西施好说歹说，劝了一天总算将惹儿说通，可即使如此，临别时俩人还是泪眼婆娑，谁也舍不得谁。三日后，勾践刚刚散朝，范蠡就将早已收拢好的帅印、相印与宫中一应赏赐裹成一个大包袱，呈向勾践书房的书案上。他施过君臣之礼后，就恭恭敬敬地侍立一旁。这倒真出勾践所料，他望了范蠡很久，才直截了当地问，少伯真的要走？范蠡道，
17: 臣望主上成全。
6: 勾践站起身来，慷慨陈词，少伯何必如此决绝，若因西施，寡人已经说过将他接回府去便是。范蠡看着勾践的眼神虽然高深莫测，他却也能读懂几分，开初以为自己对越一片忠心，且立了盖世奇功，而西施也为越国立下献身之功，勾践应该能成全他们，如今看来他是否会放自己全身而退都难说了。范蠡心想，事情诡谲，他不能不以计相搏了。他沉吟片刻，神情与之前判若两人，他说，
17: 西施确实是微臣最心爱的女人，更是灭吴复越之一大功臣，但如今他已成祸水，久之必成越国一害，望主上尽早赐他一死。
6: 勾践闻言大惊，什么？你是说要寡人赐死西施？少伯是否太……范蠡道，
17: 是的，留他必成后患，既要坏我越地民风。
6: 范蠡此意实在出他意外，他怎么也没想到范蠡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踱了几步之后转换话题说，你就直说吧， 到底要寡人如何做，才能除

0: 纳入府中。其三，臣请大王即刻赐死西施。
1: 少伯劳苦功高，前两项自当让你满意。勾践慨然答应着，之后他双目紧盯范蠡说，至于赐死西施嘛，少伯是否……范蠡决绝的，
0: 主上若不忍，就让少伯做此恶人。
1: 勾践捋须良久，未置可否，之后他递过范蠡的包袱，少伯先做前两项事吧，西施毕竟功勋卓著，还是慎重为上。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

0: 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你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9: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其实我很不想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现实，忘忧草就是黄花菜。忘忧草这三个字说出来是多么的清新文艺，不食人间烟火，但是黄花菜却很生活质朴，甚至充满乡土气息。刚刚这首忘忧草当中有好几句歌词都是我们一直在挂怀的，比如说谁把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其实这首歌几乎每一句都可以单拎出来作为 QQ 或者任何地方的个性签名，又或者你会在不经意之间被这样的歌词击中，一下子说不出话，因为这些话就是你在那个时刻想说的，但是你未曾用这样诗意的言语把它表达出来。这些词人，这些歌者，他们用词，他们用声把它演绎出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说的是歌词凶猛。之所以说歌词凶猛，就是这些词人他们用他们的笔墨总结出我们平时想说但是却没有说出的话语，又或者是有一些我们想都没有想过，但是他表达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意思还可以这么去表达呀。比如说现在即将听到的这一首潘越云在1982年的《天天天蓝》，作词卓以玉，作曲陈立欧，编曲陈志远，这其实是一首诗，谱曲之后成为一首歌。歌里有这样的一句词，不知情的孩子他还要问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原来哭还可以有另一种说法，眼睛出汗。

这是阿潘潘越云在1982年的一首《天天天蓝》，阿潘也凭借这样的一首歌还有这样的一张专辑获得很多很多奖项。这首歌在歌词部分其实很简单，它就只有短短的几句：天天天蓝，叫我不想他也难，不知情的孩子他还要问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情是深意是浓，离是苦想是空。在这首诗在这首歌中间这一句话，不知情的孩子他还要问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在我脑海当中萦绕了至少10多年的时间。我记得在上中学的时候看当时的新概念作文，有一篇作文当中就是讲了一个有些科幻色彩或者说是幻想色彩的文章，说的就是一个穿着白衬衫的男子站在街边，小朋友在问他，哥哥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哥哥回答说，因为生活太累了，所以眼睛出汗了。这期节目叫做歌词凶猛，为您精选了10首我个人觉得歌词比较凶猛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 Damien Rice 大米同学 Cannonball， 歌词里说 Stones taught me to fly, Love taught me to lie, Life taught me to die。

歌曲来自于 Damon Rice， 叫做 Cannonball。 最后的这一点吉他弹得好像是漫不经心，就像生活一样的，一切好像都是散乱的，但又好像一切都是注定的。这首歌的歌词里说， Stones taught me to fly, Love taught me to lie, Life taught me to die。 如果直译的话就是，石头教会我飞翔，爱情教会我撒谎，生存教会我死亡。但这个太直接了，我想这样去理解，可能生活中的那些压力，那些坎坷，那些磨难，教会我们向上，走得更高更远，才有能力去抗击这些风险。又或者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承受能力是超乎自己想象的，最终那些沉重的石头会教会你飞翔的。第二句， Love taught me to lie， 爱情为什么教会我撒谎呢？在爱情当中不是应该彼此都坦诚的吗？但是有的时候有人说，有一些善意的谎言是为了保护对方，而对方知道这个人撒了谎，却要装作不知道，这个人其实又撒了谎。所以某些时候为了维持一些关系，为了保护好一种自己想要的生活，你不得不 lie 撒谎，所以爱情教会了你撒谎。第三句， Life taught me to die， 生存教会我死亡。这句话看起来触目惊心，我是这么理解的，可能只有在你学会坦然面对死亡之后，又或者当你看透生死之后，你才可以更好的去生存或者说生活。你越是惧怕死这个字，越是害怕发生一些风险，就越会遭遇到一些不测。这三句歌词几乎可以囊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把它作为我的很多处的个性签名。但是现在慢慢的不喜欢这些东西，不喜欢个性签名，不喜欢那些花哨的网名，网名直接用自己的真名，个性签名最多就是贴一个新浪微博的地址。如果您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告诉我，在上面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对着的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就是在下。今天节目当中我选了十首我个人觉得歌词比较凶猛的音乐跟你分享。刚才听过了周华健的《忘忧草》，潘越云的《天天天蓝》， Damon Rice 的 Cannonball， 现在是陈奕迅的 Shall We Talk。

其实在 Eason 陈奕迅的那么多专辑当中，这一张可能销量并不是最高的，也是知名度不算最高的，但却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虽然全是粤语歌曲，我自己听不懂粤语，但是说不上，可能就是在人生那个阶段刚好听到了吧。这首歌其实也有国语版，但是我从来都只播粤语版，而且我自己也会用我半生不熟的粤语去唱它。 Shall we talk， 这首歌的音乐部分先说一下，它是远赴奥地利的古堡由当地的交响乐团现场录制的，从开始的静静的一架钢琴，到后来你可以听到一个乐团的这种气势，陈奕迅用他的声音驾驭住了这一切，而歌词绝对也是功不可没的。明月光为何又照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喝汤，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角，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罚流淌，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想却如同幻觉。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托手去上学堂。荧幕发光，无论什么都看，情人在分手边缘只敢喝汤，若沉默是金，还谈什么恋爱，宁愿在发声机器面前笑着忙，成人只寄望收获，情人只听见承诺，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珍惜对方，螳螂面对蟋蟀，回想也如同幻觉。明月光为何未照地堂，孩儿在公司很忙，不许喝汤。 Shall we talk? 斜阳百感一趟，沉默令我听得见，夜耳声声降。这首歌的歌词大概可以分为几个部分，先是说小的时候孩童贪玩不懂得大人的心思，妈妈熬好汤之后孩子却躲在公园不出来，后来我们长大了谈恋爱，在分手之前情人之间是沉默的，我们都总是希望收获听见承诺，却一直不懂得怎么去珍惜对方，于是分手了。再后来我们长大了，我们在公司很忙，突然有一天很想喝妈妈熬的汤，但这个时候早已经是树欲静风不止，子欲养亲不待了。 Shall we talk? 从小时候的不懂事到长大以后懂事了但是不懂珍惜，再到后来突然有一天怀念曾经儿时能够喝到的汤，那些漫画，以及这一路上遇见过的人，谈过的恋爱，还有那些难忘的瞬间。林夕的笔触很细腻，总是可以很轻易地触到我们心里边很柔软的一些部分，所以让你听了之后很有共鸣。刚才是林夕给陈奕迅写的 Shall we talk? 现在要听的是林夕给杨千嬅写的假如让我说下去。这首歌的歌词有几句听得让你非常的心疼，比如说你不要睡好不好，你陪着我，因为我怕死，我不想吃安眠药睡觉，一首你听了之后特别特别心疼的歌，假如让我说下去。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7: 车脏了洗，
8: 水脏了用什么洗？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本善。
10: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11: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

0: 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消失的光年来自于大乔小乔，不过这个大乔小乔不是我们曾经在语文课本当中学的，或者在历史课本当中学的大乔小乔，是来自于叔叔乔小刀和侄女儿乔木楠他们的组合，一个叔叔和他的侄女儿组的组合。那个时候很多地方写的就是小乔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而他的叔叔做过很多职业，他种过地，他搬过砖，他做过设计师，写过歌，唱过歌。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生经历和这么多的故事，所以才可以把这样的歌唱得这么动人。这首歌当中有句歌词你肯定听得非常非常清晰，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过客，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思念。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首不知所云的歌，当然这个不知所云需要打个引号，它是褒义的。有的歌你能够明显听出写作者或者演唱者他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或者氛围底下，比如说失恋之后，比如说离家之后等等等等，但这首歌你通篇看下来，你通篇听下来感觉不出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场景，但是这两句歌词绝对会跳出来的。该怎么理解这两句呢？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过客，先说这一句。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朋友常会安慰我们说，那些小人啊，那些乱七八糟的七七八八的，他们都是过客，我们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所以说每个人都是过客。又或者是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有可能是每天同床共枕的那个人，后来分道扬镳，你对自己说，嗨，他不过是个过客，我还有更好的选择在后面呢。我们总是以过客这样的说法来安慰自己，也可以说是在麻痹自己，但事实是每个人又都是每个人的思念。即使是一些路人，你未曾谋面的微博上的一个人，他骂了你一顿，你也很难做到完全不生气。还有就是像刚才说到的后者，在一起那么多年时间，即使最后 say bye bye， 不管是和平分手还是战斗分手，那总归都是一辈子的思念，所以很难把它彻底的当成一个过客。这两句歌词统一在一起就很有意思，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过客，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思念。接下来这首是方炯斌翻唱林忆莲在93年的《不必在乎我是谁》。

当年李宗盛给林忆莲写的《不必在乎我是谁》，这首歌写的状态就是无爱的状态，寂寞的状态。歌词里说，女人若没人爱多可悲，就算是有人听我的歌会流泪，我还是真的期待有人追，何必在乎我是谁。他可能是一个大明星，他可能有无数的鲜花、掌声、喝彩和追捧，但是在某些时候，比如说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需要的不是一群人，而是一个人。我曾经写过一条这样的微博，我说孤独是因为没有那群人，寂寞是因为没有那个人。而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听到的可能并不是孤独，而是寂寞，因为他有那么多人在追着他，他是一个大明星，但是他确实很寂寞。我想把完整的歌词念给你听一下，当然念的是原版的哈，林忆莲唱的，是用女人的口吻来唱的。歌词里说，我觉得有点累，我想我缺少安慰，我的生活如此乏味，生命像花一样枯萎，我整夜不能睡，可能是因为一盒咖啡，如果是因为没人陪，我愿意敞开心扉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忘了我是谁。女人若没人爱多可悲，就算是有人听我的歌会流泪，我还是真的期待有人追，何必在乎我是谁。我想你说的对，寂寞使人憔悴，是寂寞使人心碎，恋爱中的女人才美。我想我做的对，我想我不后悔，不管春风怎么吹，让我先好好爱一回。一开始是只寂寞不孤独，慢慢的选择既不要孤独也不要寂寞。现在继续来听自称小李的老李，他写的歌，林忆莲唱的《诱惑的街》。

爱情是个坏东西，无爱的时候寂寞，有爱的时候也寂寞。前一首歌是没有爱的时候决定要去爱一回，而这首歌爱了，而且爱到快结束的时候。歌词里说，以为一切残缺都能用爱解决，可是我除了爱你没有别的凭借。还有一句是说，有了我你应该什么都不缺，心再野也知道该拒绝。这两句歌词充分说明了爱情当中人会变得盲目，变得盲目的自信，以为一切残缺都能用爱解决，好像爱是万能的，就像琼瑶阿姨小说的逻辑一样，爱可以战胜一切，包括伦理，但事实并非如此。可是我除了爱你没有别的凭借，这一句又很清醒，知道要说我相比他们有什么优势呢，可能我不是最好看的，我不是最有能力的，不是最有钱的，我比他们好的地方就在于我爱你啊，他们可能只是喜欢你，对你有好感，只是一时荷尔蒙的分泌，而我是真爱你，我愿意跟你在一起过日子。但是你又太盲目自信了，你说有了我你应该什么都不缺，心再野也知道该拒绝，把自己看得太重，以为自己可以用爱用习惯拴住他，但是你猜错了，于是他走上了诱惑的街。你可以想象这首歌它整个的意境，就是一个女子发现她深爱的那一位慢慢的喜欢上诱惑的街，但是自己又始终还有感觉不想放手，一方面知道，另一方面又不想戳穿，这是纵容吗？不知道，于是彻夜难眠。不得不说，自称小李的老李，李宗盛，他写的这些词非常非常的女性化，他完全可以写出女人心中的这种小小的波澜，这可能就是这些成功的词人他们成功的秘密之一，他们可以把一些小小的点放大，让你感受到共鸣。刚才我们听了两首李宗盛他写的词，现在来听

0: 听到一首他自己写他也自己唱的歌曲，里边的好几句歌词都很有杀伤力。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今天节目叫做歌词凶猛。
1: 曾经真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

0: 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聚焦降本增效，星际新能源在物流绿色转型上迈新步。全省职工乒乓球联赛地市工会选拔赛开赛。大陈杨梅抢先上市，扫码溯源放心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立足双碳发展大势，顺应物流行业绿色转型潮流，江山市星际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主动破局求变，打通了重卡销售、智能充电、物流运输三大板块，不仅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更探索出一条降本增效的物流绿色转型新路径。6月3号11点，记者在位于虎山街道的星际新能源同悦物流基地看到，在新能源重卡充电站，一辆辆重卡汽车有序驶入充电工位，插枪扫码启动，电流低鸣中电量指示稳步升高。这座充电基地正是江山市星际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绿色基础设施的核心。目前公司已建成同悦物流基地、江鹤汽车城两大标准化充电站点，共配备17台400千瓦超充一体式充电桩，两大站点现日均充电车次稳定在120台至160台，月度充电量达120万至15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60%。充电网络从无到有的背后，是企业主动求变的战略抉择。公司负责人祝松柏：
9: 我们是从2006年开始卖这个燃油重卡的，那真正往新能源转型的是在2024年，我们建立了自己的物流车队，也换成了电车，就有了地方充电，光靠外面的公共桩那也不现实，所以说我们自己干脆自己建充电桩，自己的布置个充电桩，慢慢把物流充电销售都做起来。
8: 有了完善的补能网络做支撑，企业首先在自有车队进行全面的应用落地。公司车队负责人江建虎：
10: 现在自有车辆的话，一共自己的有70来台，全部都是新能源重卡，主要的话跑短途，一般做砂石料运输， 比如广丰到南溪的，江山到龙泉，像这种十几条固定路线，运的基本上都是砂石料、煤炭之类的东西。我们现在城镇庄充满电呢，中途不需要补电，还是比较方便的。对于短途来说，
8: 内部运营流程跑通后，这套服务模式开始向外部市场延伸。今年以来，受柴油价格快速上涨影响，传统燃油运输成本大幅增加，新能源运力的性价比优势愈发明显。今年一至五月，星际新能源重卡销售额已达1800万元。江建虎：
10: 以前的话，应该是油费是我们大头，在新能源汽车的话，就降低这个油耗的问题。在公司换了这么多新能源，前期成本可能会高一点，但是从长远利益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比较划算的。我们以前油费的话，大概是3.5到4块。现在电费的话，充一度电也就5毛到高峰电也才8毛多9毛，所以说还是比较划算的。正常现在线路的话，一公里能省个2.5到3块钱。
8: 面向未来，星际新能源的绿色布局仍在加码。眼下，企业正全力推进光储充一体化项目，通过光伏发电、储能存电，配合峰谷电价错峰利用，进一步压降充电能耗与运营成本。公司负责人祝松柏：
9: 真正把绿色能源和物流结合起来，让跑运输变得更省钱、更环保，这也是我们为江山绿色转型出的一番力。
0: 江城台记者宋超报道。6月4号晚，浙江省职工乒乓球联赛地市工会选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开赛，省总工会党组成员、经审会主任何永浩宣布开赛，省总工会二级巡视员应建红开球，衢州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徐文致欢迎词，市委副书记何世根等参加开幕式。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省各地的22支代表队的31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设置混合双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五大竞赛项目，采取分组循环加交叉淘汰的竞赛办法，优胜代表队将晋级省级总决赛，在更高平台上展现浙江职工乒乓实力与奋斗风采。徐文在致辞中说，江山作为比赛承办地，将以精细化保障、贴心化服务筑牢根基，全力护航比赛安全规范举办。他希望全体运动员赛出精湛水平，赛出优良作风，把工作中的干劲带上赛场，把赛场上的拼劲带回岗位，打出精气神，赛出好成绩。开幕式结束后，混合团体第一阶段首轮比赛开打，参赛选手们一次次精彩攻防对决，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赛场外，赛事配套打造的特色集市，聚焦特色农产品展示和小吃体验，非遗文创展示与技艺展演，体育产品展示及球艺表演、文艺汇演、疗休养推介等多元内容。丰富多样的场景业态让参赛职工、观赛群众沉浸式感受江山风土人情与文体魅力，进一步丰富了比赛内涵。
8: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由市农投集团投资打造的上虞镇方家村乌骨鸡生态养殖基地，总占地面积166亩，属乌骨鸡全产业链项目，目前基地已投入试运营。6月3号，记者在上虞镇方家村乌骨鸡生态养殖示范基地看到，依托得天独厚的竹林生态环境，基地采用天然林下散养模式，乌骨鸡拥有充足的活动空间，日常自由觅食虫草杂粮，生长环境天然优质。相较于传统圈养模式，林下散养可降低鸡肉中的脂肪含量，肉质紧实鲜嫩，风味更佳。2024年10月，市农投集团启动江山乌骨鸡全产业链项目建设，从源头抓起，全力打造一个集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品牌建设于一体的产业集群。方家村乌骨鸡生态养殖示范基地正是其中一环。市农投集团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姜文：
11: 我们的生态养殖示范基地于今年的2月份正式建成，占地166.18亩，目前呢正处于试运营阶段，养了800只乌骨鸡，全部投产后年可出栏，高品质走地乌骨鸡1.2万羽。
8: 据介绍，基地产出的乌骨鸡蛋依托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对外销售，凭借生态品质获得良好市场口碑。 市农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优化林下养殖模式，稳步扩大养殖规模，完善全产业链配套，持续擦亮江山乌骨鸡特色农业品牌，以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0: 江商台记者郑其卫、徐晨尔报道。6月2号，2026年第一期每季一校特色展示研讨活动暨全市中小学体育工作现场会在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举行。会议以一文一武强体魄，健康第一育人心为主题。市教育局、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城区中小学校长等参加。在特色展示研讨环节，实验小学、城北小学、经济开发区小学、鹤村一小、城南中学等五所学校分享了各自的特色体育课程实践经验。会议要求各中小学从怀宁观望走向坚定践行，实现育人理念全面转变，办赛模式迭代升级，共育体系不断健全。从活动开展走向深度育人，坐实体育教育，从试点示范走向全域常态，擦亮江山体育教育品牌。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经济开发区小学的大课间及功夫扇展演，参观了体教融合空间。活动现场还举行了2026年江山市青少年阳光体育田径对抗赛颁奖仪式。
8: 江山台记者郑其卫、徐成尔报道。6月2号至3号，由衢州市老年体协主办、江山市老年体协承办的2026年衢州市老年人太极拳健交流活动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举行。来自衢州各县市区和区划代表队的百余名老年太极爱好者参加。今年恰逢24市简化太极拳颁布70周年，也是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启动之年。衢州市老年体协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始终坚持重在参与、重在交流、重在健康、重在快乐理念，让老年人在健身中收获友谊与快乐。经过交流展示，区划代表队江山一队、龙游队、柯城队、江山二队、衢江队获得优胜奖，长山队、开化队获得优秀奖。
0: 江商台记者方晶晶、毛玉凡报道。六月杨梅正当红，在大陈乡早田范村，一排排白色大棚架在青山之间，棚内杨梅次第成熟，圆润如乒乓球的鲜果缀满枝头，令人垂涎不已。六月三号，记者走进大陈乡早田范村财平家庭农场的杨梅大棚，农场负责人徐财平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农场190多亩杨梅基地预计能采摘杨梅12万多斤，其中6个大棚的杨梅抢先上市，售价每斤35元。农场已经接到不少老客户的预订电话。徐才平：
12: 今年谷子特别涨，我们每天都30-40个人在收谷，这几天的话一天1000到2000斤左右，衢州、杭州、上海还有北京那边。
0: 承包杨梅基地15年来，徐才平一直采用绿色防控技术管护杨梅果树，在杨梅萌芽、开花、坐果、幼果膨大等各个关键生长期，管理也毫不含糊。依托黄板幼虫、灯光诱杀、病虫之人工清理等系列物理防治办法，防控果园病虫害，严控农药使用，从源头把控杨梅品质。为保证杨梅口感，基地通过预约快递，在采摘当天通过真空包装冷链发出。杨梅包装上还附带合格证加追溯码，扫一扫就能了解产地、生产记录等信息。徐才平：
12: 像我们每一年都有那个记载，比如说我们1月份杨梅施什么肥、打什么虫、用什么药，都记载着，可以追溯的。我们杨梅省里跟市里每一年都要来抽检2次，都完全合格。
0: 在福建漳州杨梅违规浸泡添加剂事件发生后，为让大家放心食用杨梅，市农业农村局立即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巡查与宣传活动。截止目前，已组织完成3轮专项巡查，定量检测10批，覆盖生产全流程，未发现任何违规添加等问题。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安全监管与法规科副科长叶方伟：
13: 江山杨梅这个逐渐开始成熟，离正式的采摘期大概还有1周时间。我们江山杨梅啊，基本上是原地的采摘油为主， 采摘油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需要添加任何甜蜜素或者防腐剂的，这一方面请我们广大市民放心消费。下一步我们对逐渐上市的杨梅基地啊，又进行不定期的快速检测，确保我们上市的杨梅质量安全。
8: 江山台记者郑佳豪报道。5月31号晚，江山市健康科普加商场联动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中医戒烟主题集市活动在城北东方商厦举行。活动依托世界无烟日契机，把专业健康服务从医院延伸至商圈，提供贴心便民的医疗服务。活动伊始，市中医院、市第四人民医院带来中医养生功法及心灵放松术蝴蝶拍表演。八大特色服务摊位随后有序开展便民服务，涵盖控烟、趣味闯关、基础健康检测、肩颈舒压体验等内容。现场还提供耳穴压豆、穴位贴敷、戒烟香囊派发等中医辅助戒烟服务。工作人员为市民开展戒烟意愿评估、个性化戒烟指导，并辅以专业心理疏导，全方位帮助市民科学戒烟，守护身心健康。市民江心，
14: 包括我两个孩子也去帮我戒烟的，所以说今天过来看一下，看看到底是能不能戒掉，然后就看到中医院这个有辅助，就过来看了。这填了这些问卷调查东西，我感觉是蛮好的。
8: 是卫健局党委委员江珊珊。
15: 下一步呢，我们将常态化的联动城北、城南、东方、东方时代等重点商超，由我们的市人民医院、中医院等五家市属医疗卫生单位每月轮流开展主题式集市，让健康服务走出医院的白墙，走进热闹的烟火气里。在此也希望市民朋友帮忙多宣传、多呼吁，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8: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7: 吊柜矮一点点，
18: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7: 灯光亮一点点，
19: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7: 字号大一点点，
20: 3.68块，看清楚了。
17: 声音小一点点，
18: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7: 路宽一点点，
19: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7: 坡缓一点点，
21: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7: 桌椅多一点点，
20: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22: 挺好的，挺好的。
17: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3: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4: 是先有鸟，
23: 是先有蛋。
2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3: 为什么？
2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5: 向左，
26: 向左，
25: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6: 向右，向右，向右，
25: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旅行总是充满变数，越是声名远扬的经典之地，似乎越能给人带来一些意料之外的东西。 就像你在巴黎遭遇一个严肃严谨的法国人，或者是在柏林却遇到一群随性浪漫的德国人，本来是平常记忆，但是却因为完全不符合预期，它的反差就会被你人为的放大，而这种反差往往为我们亮出了硬币的另一面，让我们在被习惯思维所牵引的迷宫中恍然大悟，意识到原来在主流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耳朵去旅行，遇见另一个张家界。

张家界的美也并未因季节的变化而打折扣，风铃依旧轻松不改，唯有山腰的灌木丛红黄相间，更有斑驳灿烂。站在山头，隔着峡谷间尚未消尽的晨雾远望，一些山峰顶上还有人家，他们是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土家族人。在张家界，土家族是人口比例最大的民族，其次才是汉族、白族、苗族。离这些房子不远，有一块块金色的梯田，有些呢已经完成了收割。在高山之巅乍见到这么一片几乎与世隔绝的田园风光，不禁有种海市蜃楼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彭静慧猫小姐的声音，一起进入海市蜃楼的幻觉当中吧。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淡黄色的山峰如巨柱般直指天空，数百米的海拔让人不禁有些眩晕。从上往下看，山顶却是平的，长满了一些矮小的松树。在山峰密布的峡谷，能够瞬时体会到古人所说的"峰峦如聚，波涛如怒"是何等的境况。如果是。

此时听到的作品来自于陈永龙带出的山。陈永龙是台东南王的卑南族，他的嗓音非常的清亮温柔。在南王的时候呢，他经常在当地的民歌西餐厅驻唱。因为陈永龙对自己部落文化和原住民语的熟悉和深厚的感情，所以他总是可以把这些歌曲演绎得非常动人，也可以让我们随着他的歌声飘回到他的故乡，他的土地。

我们继续回到张家界看山，这也是张家界最大的看点。其中呢，又以武陵源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最为典型。武陵源景区由天子山、袁家界、金边溪等几部分组成。据统计，这当中有石峰3103座，其中相对海拔400米以上的便有1000多座，所以张家界被称作是山的海洋。这里的山会让人联想到华山的险、西北魔鬼城的奇、喀斯特地貌的秀，但是细节呢却各具特色，让他们拥有了自己的标签。有旅行就要有许巍，接下来我们要请出许巍为我们唱到世外桃源。

巍峨的峰柱，深邃的峡谷，搭在悬崖之上的栈道，配合着迷人的景致和着动听的音乐，所以行走在张家界心跳加快那是常有的事情。天门山海拔1518米，拜特殊的地质环境所赐，四周基本上都是绝壁，相对海拔1300多米，整座山仿佛是从地底下直直冒出来一样，又像是一株巨木被拦腰斩断，只留下粗大的树桩。乘缆车上山，一路足够惊险，不仅单点距离远，而且坡度大，最大的爬坡角有380.6度，四周崖壁森森，下方是一个长满树木和灌木丛的大峡谷，有一条旁山公路直抵天门洞，几近蜿蜒曲折，与缆车索道遥相呼应，这样的美景不得不让你想哼起一首湖南民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到来自钟志刚带出的歌曲《月亮粑粑》。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

0: 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装火石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5: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9: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8: 真
7: 不错，
8: 真不错呀，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0: 嘿，看着就敞亮。
11: 木床大板。
12: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7: 等会儿，你别过分了啊！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
14: 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0: 谢谢你啊，好孩子。
1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2: 向左，向左。
2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2: 向右，向右，向右。
2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很多人说爱应该浪迹天涯，所以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去寻找中国最适合情侣旅行地。今天我们将会把目标锁定在崇山大海之间。此时此刻，刘若英的这首《分开旅行》一定是你最不想听到的歌，不过此时的想起只是因为我们应该把它忘记吧。来听到这首来自刘若英黄立行《分开旅行》。

在中国很多地区，婚礼习俗上有一种铜锁，锁住新人，也就意味着锁住了他们的爱情。而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前往峨眉山，见证锁住爱情的铜锁。在峨眉山，除了名动天下的四大奇观云海、日出、佛光、圣灯之外，更是因为在峨眉金顶有一处不为人所知却新颖别致的同心锁栈道。在这里，你可以见证你身边的他是否是你的真心爱人。

这就构成了峨眉山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在这些密密麻麻的铜锁当中，又隐藏了怎样的传说和故事呢？让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同样有关于一个爱的传说。

据说，只要把锁锁上以后，把钥匙决绝地置入旁边的万丈深渊，便可情定终身，永不分离。有趣的是，有很多同心锁原本没有钥匙眼，这表示一旦定情就绝无退路。当然，这些都只是一份美好的心愿。一把小铜锁可绝对没有锁住一份姻缘的能耐。可是，面对爱情，我们每个人都有着美好的憧憬。峨眉山的同心锁便能见证这一份深情和忠贞。

0: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不贪财物，
1: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0: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0: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1: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0: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8: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9: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8: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7: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0: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1: 今天是我生日啊。
10: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1: 这是做啥？
10: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0: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2: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3: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2: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3: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4: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5: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6: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9: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5: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6: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9: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5: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不入险地。

0: 中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2: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1: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勿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2: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

0: 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1: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提质。
0: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运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1: 西凉如今从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2: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3: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3-1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4: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 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夕阳如金，光盘入星，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5: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

0: 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业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缺的时候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母白母金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之位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是国法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1: 音乐，忘了时间。

有时候拍一张照片把它放在相架里，你每次回家看到它好像就记住了。有一些是放在手机里，那个号码一直存在，就好像它不会消失。还有些时候你是放在心里，不管过了多少年没有联络没有通话，你还是记得最初印象当中的那一个人。对于会写诗会写歌还有会写书的艺术家作家来讲，他们有更多的一个便利，就是把你写在歌里，写在书里，写在诗歌里。所以我觉得苏打绿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一首歌也是一个幸福的表达。那好像是告诉人家，把你写在我的歌里就是用我的方式来记录你。我小时候写作文常常会写到我的同学老师啊还有亲人，我觉得我一定是把他们有趣的东西或者是让我有感同身受的东西写进去。到今天翻那些日记本还觉得很有趣，虽然写得不好，可是呢都是真感情。那个时候年纪小小的，唯一想要记录跟喜欢他们的表达方式就是把他们写在文字里吧。

我常常觉得写出好的歌，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的人，其实都是值得唱歌的人，唱 KTV 的人对他们深深致谢。因为真正好的歌的存在本身就是让人有幸福感的。王菲有一首歌叫做《人间》，我觉得歌词本身就是一个幸福的百科全书，因为它告诉你说，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但是孤独尽头不一定是惶恐。那意思是说，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理所当然的事情，有时候剧本不会按照你预设的美好去写。当你知道期望值没有那么高的时候，你得到幸福的可能其实会多一点。而这首歌里面最感人的其实是三个祝愿，说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流下的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的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呀，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张爱玲有一篇短文叫做爱，大意好像是说，真正的爱，契合的爱，是我们遇见的时候不早一点也不晚一点，一切刚刚好。套用过来，这是刘若英的这首歌原来你也在这里。你不要小看你跟某一些人的遇见，那真的可能铺排了很多其他的情节在前面，而你都是看不到的。你一定要去一个地方遇见一群人，可在此之前你要辗转反侧，你要离开另一个地方，你要重新建构你的世界。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怎么样度过这中间的过程，可能是人生永远的命题，但也许是到离开的那一天，你都不一定能够找得到答案的。但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珍惜每一个遇见的时候都会觉得原来你也在这里的朋友，只要有就是幸福。忘记话不投机，忘记势不两立，忘记勾心斗角。

接下来要跟你一起听的这首歌叫做《我答应你》，这首歌曾经被收录在台湾版的《白色巨塔》当中，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这里面有一句歌词说，我答应你会忘记，有种感觉叫悲伤。我们在什么时候会想要把自己变到最好？一定是在我们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因为这个爱，你希望你跟他都好好的，你甚至对于自己的要求会高过对于对方的要求。你希望你自己做到最好，是最美丽的，身材最好的，眼睛最大的，脾气最好的，对他最温柔的。你甚至要答应他，让你自己可能从忧郁变得乐观，从阴天变成晴天。所有的改变都是因为有一份爱在，所以蔡健雅才会写达尔文那首歌，说其实每一个爱都是让人进化的，让你变得比从前更好。所以不管这个爱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是分开，是悲伤，还是幸福的大结局，都请谢谢那些给过你爱的人，因为你曾经为了这个爱让自己变得更好。

文芳的上一张专辑叫做《我们不是永远都那么勇敢》，歌名很长，但是歌词里面有很漂亮的部分了。比如说他一开始就会抓住你说，明明想要赞美，可常常都是记得别人的批评。19岁的时候担心自己20岁就老了，我们一辈子都在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可能到最后的一刻才发现，哦，原来这一生担心的很多事情都没有发生。既然如此，在过程当中为什么不少一点担心，多一点期待，多一点勇敢呢？文芳曾经说，写这首歌的歌词是因为人越长大，可能越会经历很多生命的无常。当有些朋友离开的时候，他说最痛苦的不是那些离开的人，而是留下来的人。因为留下来的人不知道要如何面对失去那些人的痛苦，他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继续一个人孤独地生活下去。所以他把从小到大很多担心的事情，很多不快乐的理由放到了歌词里，告诉人们说，其实我们常常都不是那么勇敢，也会脆弱，也会伤感，也会痛苦，但这一切都会要过去。这是关于生命的话题，同样的问题，但是有很多的注解。希望你听歌的时候会因为这一首歌变得快乐，因为还有很多人比你更不勇敢。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8: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9: 安然自得，
8: 低音律动的妩媚，
7: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0: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9: 蓝调沧桑。

就在深邃独处的夜晚的时候，一首歌精准捕捉了当代人白天的逞强，夜晚的 emo， 这是一份新的情感状态。今天跟你一起来听到文奎的版本。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

0: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文奎的版本，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让我们记住的歌词，如果遗憾有重量，我早该沉入海底。天黑孤单的时候，想发脾气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样的一句说说去代表着你的心情。这里是直播当中报镜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联络到我，欢迎您在抖音来搜索主持人暴静找到我。暴是暴风雨的暴，静是安静的静。

0: 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老朋友》。其实朋友都是阶段性的，有一天你会突然意识到，但是那些深藏在生活当中的老朋友，就像是岁月长河当中不褪色的风景。和老朋友的相聚不需要多言，一个眼神他可能就读懂彼此的心意了。如果说你的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份坚实的依靠，也希望在你疲惫的时候，他给予你的不只是力量，还有前行的方向。一起来听听半吨兄弟。
1: 只能走到这，看你湿了眼，我到底该说什么？总以为还有一辈子的时间，慢慢跟你说再见。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在这个时候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来自祝鹏的一首《无非一场梦》，往事如皎皎明月，照出一条朦胧前行的路。关于祝鹏的音乐，它是沧桑之后的坦然，也让我们听到了那些寄予深情之后的那些释然。在音乐当中，应该是当下很多人情感的一份书写，也是一个时代的印证。

们听到的是来自祝鹏的一首《无非一场梦》，人生不过是一场梦而已，那些伤过的心就把它当成命运的馈赠，然后梦里有你沉沉浮浮的不肯醒。有些人啊，连见面都需要在梦里了。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罗天逸，这里是直播当中报镜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镜。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5: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
16: 孤单的味道。
15: 抱静的音乐时间，
16: 抱静的音乐时间。
15: 歌声里，
16: 歌声里，
15: 我们永远在一起。
17: 我们来听听小轩作词，谭健常作曲，高明俊演唱，1990年的专辑《谁说我不在乎》当中的一首《如果还有明天》。当年的高明俊依然是丛林浪子，带着一份劝世的意味，也让我们听到了对世人留恋的一些阳光。高明俊的曲风就像从丛林当中走出的男孩，

你听到的是来自高明骏1990年的音乐，当年他的歌也让很多人进行翻唱，对，这是在高明骏的声音里，从钢筋水泥丛林当中的沧桑，又透着撕裂的温柔。

0: 就是我黄粱一梦的空欢喜一场。
1: 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痛》，周深的一首。他说老了，有人说触动了眼泪，到底触动了谁的眼泪？相信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看了北京2025年的春晚，周深的一首触动了很多朋友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这是一首氛围感身临其境的音乐，它藏着生活的点滴，好像就是妈妈的每一次叮嘱，每一次电话结束的结束语，尤其是歌词平淡真切贴实。

人与异国风情

0: 收听到的是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嗨，这里是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听一首老歌，想起那个忘不掉的旧人。原唱来自周华健的一首《让我欢喜让我忧》，今天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烟嗓的版本，适合你出行在路上。此刻联络到我，欢迎您在抖音来搜索主持人抱静，抱是暴风雨的抱，静是安静的静。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较今天偏高2度左右。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较今天偏高2度左右。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

0: 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辅，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当范范唱可不可以不勇敢的时候，你觉得那是很理所当然也是很顺理成章的一件事。哪个女生没有过这样的撒娇或者是想要撂撂担子的心情呢？哪怕她在外面是一个大女人。可是男生唱可不可以不勇敢，也许很多人就直接回答他说，你怎么可以不勇敢，因为外面的世界有这么多担子需要你来扛。不过我觉得对很多的男性朋友来说，这个世界越来越宽容，女人们也越来越能干，还真的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有那么给力的肩膀来撑所有的压力，来撑所有的压力。你偶尔也可以不勇敢，只不过要像女生一样，所有的不勇敢都有结束的时候。雨过天晴之后，你还是要努力面对你的人生。

爱的力量。Celine Dion 唱这首歌已经是非常经典了，而我们今天听到这个 Chris Mann 这个男生的版本呢，他反而是更多了一点深情，而他的声音是很有味道的，我觉得跟 Celine Dion 那种高亢跟明亮是完全不同的路数。

0: 张礼健从清华校园开始写那些云淡风轻很有诗意的歌曲的时候，我觉得他赶上了校园民歌的好的时代，所以水木年华那个时候其实是被很多人喜欢的。但我觉得他在写歌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说这种淡淡的风格一直到这个年代，比如说经历过那么多的巨变，时代的脚步那么快，大家每个人的观念都在不断的被淘汰被更新的时候，这些歌仍然有他自己的位置。那是因为我觉得他始终是在写美好的东西。人类不管经历多少的事情，多少的欺骗，多少的痛苦，都仍然愿意相信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是底色，所以它不会过时，不退流行。他的作品常常被翻唱，很少听他唱人家的歌，但他真的有过一张专辑是专门翻唱他欣赏的歌手的作品，其中我记得有王菲的《矜持》，还有这一首《梦一场》。
1: 我们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现在市面上流行很多的发烧点，我觉得做发烧片的歌手，他们在选歌上其实是需要格外小心的。不见得所有好听的歌曲都适合一个好听的声音去唱，每个人的声音其实在不同的位置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音色。就好像我们在话筒前讲话的时候，从最开始认识自己的声音，到慢慢的用自己的声音，到最后让声音在一个最好的位置自由的行走，都是需要时间适应跟摸索的。江志明其实有很好的声音，可是看了一下他所有的发烧专辑，有一些歌真的不太适合他，即便是一个好声音来唱也无法驾驭，但有一些歌又恰恰好是他的调性，又没有其他人唱过，因此就会让人记得格外深刻。为爱痴狂这首歌很难唱，刘若英说是他的 key， 我想江志明也可以说那也是他的 key。
4: 我从

0: 但心情怎会无恙？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8: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联播头条。今天关注今年夏季全省最高用电负荷预计同比增长 8.4%， 各地各部门全力备战筑牢电力保供防线。
7: 2026年世界杯即将开战，浙江企业深入参与全球赛事经济产业。
8: 全省首部针对特色水果的综合性保护法规

0: 实施，护航温州欧选产业。
1: 金华五艺博士讲堂百场高质量讲座为乡村振兴注入智慧动能。
0: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0: 进入夏季以来，浙江全社会最高用电负荷达到了 1.1 亿千瓦。据预测，今夏全省最高用电负荷可能达到 1.42 亿千瓦，同比增长 8.4%。浙江各地各部门全力备战，筑牢电力保供防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宪的综合报道。
3: 在全省最大的内陆绿色电厂兰溪浙能蓝电的疾控室里，数十块屏幕实时跳动着机组负荷、温度、压力等关键参数，操作员可以实时精准调整机组运行参数，并与现场巡检员密切配合，确保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浙能蓝电运行部执掌叶建勇说，
4: 前期围绕夏季复杂工况、设备异常、事故处置等重点内容，强化运行及检修人员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提前完成营户督促下各项准备工作，督促并举，保障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3: 在自主发电方面，浙江已投产牛山电厂四号机组、三号核电一号机组、美西燃机二号机组、田台抽蓄三号机组等重点电源工程，六月底前还将再投产一批火电机组。相比去年夏天，全省新增煤气、核电等可靠发电容量1229万千瓦，预计最大发电能力可达1.12亿千瓦。面对电力缺口，今年我省在争取外来电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今年不仅新增了蒙东、甘肃、新疆等电力送浙国家计划，还在电力现货市场灵活购物。截至5月27日，浙江今年通过省间电力现货市场购电量突破5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20%，为高温天气下的电力缺口准备了充足的外援。各地电力部门也为迎峰度夏想出了不少妙招。嘉善电力部门不仅引进了省际电力供给，还与上海青浦、江苏吴江建立联动机制。国网嘉善县供电公司调控运行班班长曹斌说，
5: 我们也会加强省间电力互济啊，就是向青浦跟吴江三地协调，那么开展一个电力保供工作。
3: 为打通输电瓶颈，一大批重点工程也进入冲刺阶段。在武义，金华南部220千伏曲湖变电站已进入收尾阶段，计划6月13号投产。诸暨供电局投资1.6亿元建设方田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目前施工进度已达90%。安吉110千伏龟山输变电工程也进入收尾阶段，力争在6月底前投运。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副主任韩琼说，
6: 新增变电容量100000千伏安，新建110千伏线路31.3千米，投运后将优化安吉西北片区电网结构，为即将到来的负荷高峰做好准备。
3: 为确保安全用电，浙江多地电网运维模式迎来智能化升级，人工智能、大数据、红外热成像等技术的综合应用，让变电站和线路巡检从人海战术转向智慧管控。在杭州余杭，海创变电站的远程智能巡视系统正24小时不间断值守。这一系统在不同点位设置了高清摄像头、数字化表记、红外热成像等多种智能传感设备，利用最新技术实现全时段在线监测。国网杭州市余杭区供电公司运维人员沈家豪说，
7: 我们这个智巡系统内置了温度还有气压多种安全运行阀值， AI 可以自动去对比分析设备的温度还有符合数据，一旦发现设备温度异常或局部有发热的情况，系统就会第一时间向监控后台推送告警信息，那我们运维人员呢就能精准标记隐患位置，做到异常早发现早处理。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浙江多地企业凭借卓越的产品研发能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功切入这一全球顶级体育 IP 的供应链和展示平台。从箱包到助威装备，从湖笔到潮玩文创，浙江制造与浙江文创正在以独特的方式向世界传递品质与魅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8: 走进嘉兴平湖银座箱包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个个印有大力神杯荣耀图案和美加墨世界杯特色 logo 的箱包正陆续下线，整个车间洋溢着浓厚的世界杯氛围。公司市场营销总监薛鑫说，今年年初企业正式与国际足联达成战略合作，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
9: 会研发出一些不同系列的组合。我们是考虑到 IP 收藏的价值，从这些角度出发把这个商品设计出来。我们近十年来呢，国内产品的自有品牌端的这个研发也拿了很多这个 IP 的联名合作，那么像国际上的哆啦 A 梦、像航海王、 Hello Kitty 都是有非常多的这个 IP 联名设计的开发经验的。
8: 宁波的纺织企业也在这场体育盛宴中抢得商机。走进宁波市河源纺织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繁忙景象。自动化裁切设备精准地将布料切割成指定尺寸，工人们熟练地操作着缝纫机，赶制世界杯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公司厂长于林军说，
10: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白晚班轮班在生产我们的产品。一种是披在身上的那种披肩旗，还有应援的那种围巾、手摇旗之类的三大类产品在主要生产。
8: 赛事也离不开富有文化温度的创意表达，从生产线上高效运转的助威装备，到匠人手中精心打磨的文化衍生品，浙江的文创力量同样蓄势待发，准备在世界杯舞台上讲述独特的中国故事。在位于湖州市吴兴区的张小凤湖笔工作室内，国家级非遗湖笔制作技艺传承人张小凤正向慕名而来的湖笔爱好者介绍他们为世界杯最新设计的文创产品。
11: 像这一块我们笔杆设计了小巧玲珑的，它的是一个玉笔杆，那么还设计了一个书签，书签边上面我们还设计了一个挂坠，它叫如意。我们
8: 张小凤说，此次湖笔入选国际足联2026年世界杯大中华区总授权商推出的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将中国传统手工艺大规模融入官方授权产品。他们设计的4款专属文创产品，邀请95后设计师们参与产品的外观设计，为传统技艺注入了新鲜思路。
11: 我们首先，我们湖州肯定的湖笔的元素啊，文化元素肯定是放进第一位的。假如说这个，紫色的、红色的、蓝色的，我们有4个颜色组合的。在设计上，我们保留湖笔传统韵味的同时，融入世界杯元素和潮流设计，让湖笔技艺走向世界，也让更多人了解、喜爱咱们的传统湖笔文化。
8: 走进宁波飞艇贸易有限公司的样品间，仿佛误闯了一家潮玩买手店。展台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授权产品已经码放整齐。市场部经理于燕娜说，世界杯文创不但好看，还得实用好玩。
12: 像大力神杯造型的抱枕、球迷野照，国内拿到这个级别授权的大概也就10家左右，那我们北仑企业就是其中一家。在世界杯系列里，这个软萌的大力神杯抱枕，你拉开拉链就能抖出一整套的便携购物袋。年轻人看球赛最怕手上东西多，那这一个包包就能够塞下所有的物品，这个就是刚需。
8: 从箱包到旗帜，从湖笔到潮玩，浙江制造与浙江文创正以各自的优势和特色携手登上世界杯这一世界舞台，向全球展示浙江产品的品质与魅力。
0: 随着2026年世界杯临近，浙江首家非法官方授权快闪店也已经在杭州钱江世纪城亮相。那么这家店有什么特色？世界杯期间还有哪些观赛活动呢？马上连线本台记者张苑。张苑你好。
13: 非常好，大家好。
0: 这家世界杯官方快闪店有什么特别之处？目前有哪些商品是最受欢迎的？给大伙介绍一下。
13: 嗯，好的。那么这家店啊，应该说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世界杯的官方授权的快闪店，也是我们浙江唯一的一家。虽然这个店面的面积呢只有50平方米，但是呢这个品种啊是已经超过了200多种。那么它呢是位于杭州萧山区的钱江世纪公园的你好广场内。那么它的这个商品呢也是包括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些，比如说像吉祥物的毛绒玩具啊，大力神杯的模型啊，经典的国家队的一些球服啊，还有限量版的足球等等。

0: 那么价格呢是和官网的价格呢是保持一致的。那么最受欢迎的啊，应该说是世界杯的大力神杯造型的玩偶包。那么很多的球迷啊看到这个包之后呢，都忍不住的上去拍照来体验这个捧杯的这样一种感觉啊。那么另外呢，像阿根廷、葡萄牙等世界杯的热门的国家队的球服呢，也是卖得非常的快。那么这家店呢，将一直持续到营业呢会持续到7月31号，那么与世界杯的赛程呢保持同步。
1: 嗯，那接下来世界杯期间现场还有哪些配套的一些观赛活动有了解到吗？
0: 嗯，那么这家快闪店啊，因为是设在了钱江世纪公园的这个广场上，所以它这个日常的人流量呢还是非常的大呢。那么这里呢也是杭州亚运会的官方的观赛空间，可以容纳上千人。那么在世界杯期间呢，这广场上呢将开启专业的观赛大屏，那么配套主题装置、网红打卡墙、龙式的足球赛等。那么后续呢还有像这个 CFA 的中泰之战的观赛派对啊，还有中国足协怒放竞技场的全国首战，以及高校电竞联赛等等系列活动呢，都会陆续的上演，让足球啊不止一看，更能玩、能买、能社交，也是非常欢迎啊更多的球迷朋友前去打卡。
1: 对
0: 啊，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2: 记者昨天从温州市人大召开的法规实施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全省首部针对特色水果的综合性保护法规《温州市欧柑保护发展条例》已于6月1号开始实施，以法治护航温州欧柑种植保护和产业提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3: 条例全文39条，从种植区与种质资源保护、种苗与种植管理、产业促进与文化传承等六大维度搭建制度框架，瞄准欧柑产业现存发展痛点、堵点，精准施策。面对欧柑种植空间面临压缩问题，条例明确在三阳湿地欧柑传统优势片区设立核心保护区，在各地划定重点保护区，并设置了相应的禁止性行为、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温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张胜海介绍，
4: 规定利用政策空间来优化土地利用方式，拓展欧柑的种植空间，建立欧柑种植资源定期普查和建档制度，形成以4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建设为主导、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建设为辅助的种植资源保护体系，夯实优良品种选育的源头根基。
3: 同时，围绕欧柑产业链偏短、深加工薄弱、品牌和文旅开发滞后等短板，条例从科研投入、深加工、品牌运营、农文旅融合等多方面出台扶持细则。张胜海说，
4: 延长欧柑产业链，增加欧柑行业附加值，大力推动欧柑产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鼓励建设文化展示场馆、演学基地，支持非遗传承，让欧柑文化活起来。条例还规定人才扶持内容，吸引更多新农人投身欧柑事业。
3: 欧柑在温州拥有2400多年栽培历史，形成了以三阳湿地为中心、欧江、飞云江、清江沿岸协同种植的产业格局，全产业链年产值超5亿元。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温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周建清表示，接下来温州将编制欧柑专项发展规划，
5: 是一同构建分级保护、权益协同的产业发展布局，形成一核多点分级负责的管理体系，制定出台优质生产基地认定管理办法，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市级优质欧柑生产基地，加快形成核心示范、产区联动、基地支撑的产业承载体系。
1: 在清华武义，由博士选调生杜聪发起的博士讲堂，不到3年时间里，为当地乡村带去了100多场高质量讲座，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武义台的报道。
6: 在武义县新城小学礼堂，来自暨南大学的青年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王乔正给4年级学生讲授一堂主题为以经济学视角看学期与人生规划的讲座。台下孩子们瞪大了眼睛听得专注。
7: 如果你每天都不去复习，
6: 王乔不是武义人，家乡也不在浙江，但他来武义的次数一点不少。
8: 我从23年开始，基本上每年都会来2到3次，可能我加起来有快10几次了吧，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6: 吸引王乔来武义的也是一位博士，他叫杜聪，目前在武义县吕坦镇担任常务副镇长。时间回到2022年9月，当时东南大学博士毕业生杜聪作为清华市级选调生来到武义县全西镇江山村担任村书记助理，了解到当地老百姓普遍面临的教育难题，他萌生了开设爱心晚自修的想法。 2022年12月的一个傍晚，第一堂课在江山村党群服务中心开课，
9: 名字叫做在好好学习中慢慢成长，主要以心理辅导为主，以我自己的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后来大学当兵、硕士、博士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来跟他们共勉吧。我能够发现他们的眼睛是闪光的。
6: 开办课堂，一个人力量有限，杜聪又向自己的博士同学朋友们发去英雄帖，邀请他们来江山村上课。就这样，江山村的爱心晚自修升级为博士讲堂，以每周一期的频率开讲。90后管理学博士丁军飞每次来都要坐5个多小时的车。
8: 我们现在所学的东西，一些经验肯定能够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帮助，我们能做的也是把孩子的教育给抓好，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6: 从学习方法聊到人生规划，从典籍里的经济学聊到数字贸易，从 AI 聊到写作文，从农村建设聊到城市未来，一堂堂生动有趣的课化为一个个梦的种子，引领孩子们越过山头，见识更广阔的天空。正在上初中的学生童嘉欣说，
10: 我觉得最有用的一堂课是作文课，一个博士来上的。学了这个课之后，老师都夸我作文写得好了，然后让我更有自信。
6: 2024年9月27号，杜聪在江山村2年任职期满，博士讲堂也迎来了第100讲，在村里的最后一课。当天晚上8点多，最后一课下课，教室里响起了掌声。
11: 我一些
12: 哎，你好，
11: 等一下。
10: 你好，
12: 哎，
6: 村民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鲜花，自家的土鸡蛋，有人准备了蛋糕，还有青年送上了节目，大家围着杜聪办起了欢送会。不到2年时间，江山村博士讲堂陆续邀请了63名博士，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当地村民带来107讲座，服务群众约5000人次。面对村民们沉甸甸的感情，这一次杜聪哭了。上一次哭还是2011年退伍时，他下定决心要把博士讲堂继续办下去，并且办好。
9: 离开江山村那天，一个孩子追出来喊，杜老师你还会回来吗？我告诉他讲堂不会关，他只是换一个地方继续办。
6: 2025年11月，杜聪来到武义县吕坦镇任职，在这里他把博士讲堂升级到了2.0版，受众从一个村的孩子扩大到全镇的镇村干部、小学生和村民，内容也转向更广的领域。杜聪说，
9: 以前我们主要是面向江山村的当地的孩子，来吕坦之后呢，他面向的人群更广了，包括干部知识学习、社会基层的治理，包括当地产业的发展赋能等等方面吧，把它扩展成一个更广义层面的教育。
6: 升级后的博士讲堂频率稳定在每月2期，王乔成了常客，不仅自己来，王乔还动员3-4个博士同行。他说来武义成了习惯。
8: 像我自己来武义，我来这边看的最多的是看路边的这个建筑也好，街道也好，整个城市的发展，然后产业的布局，反正我们已经来了，相当于就有这样一个连接，想要做一些实际的事情。
6: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个村到一个镇，博士们用一堂堂课在山里孩子心中种下远方的种子，也在基层大地上写下了属于自己的篇章。如今博士讲堂已经开展了106期，杜聪说未来还会一直讲下去。
9: 真正的做到总书记给我们很多广大青年讲的，要把论文写到祖国大地，那我想其实关注乡村、关注乡村的发展、教育等等，其实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一个非常生动的诠释。
2: 高考在即，面对临近考场的心理压力，饮食安排和物资准备，考生如何才能稳住状态，从容应考？业内专家给出了建议，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3: 高考前夕，很多考生出现紧张焦虑情绪。省中医院精神卫生科主治医师刘璐说，从5月下旬开始，因为考前焦虑来门诊的考生就多了起来。怎么缓解这种焦虑？他分享了几个小妙招。
13: 比如说478深呼吸法，深深的吸气4秒钟，屏住呼吸7秒钟，然后慢慢的呼气8秒钟，做5个循环，让自己慢慢的放松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蝴蝶拍，双手抱住自己的肩，这样子边拍的时候边做深呼吸，考前紧张的时候或者是他进考场的时候都可以做这个动作。
3: 高考期间家长的情绪也很重要，刘璐建议家长要多聆听多陪伴，不要施加压力。
13: 他可能会有一些情绪嘛，学会接住他们的一个情绪，鼓励跟陪伴吧，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可以就简单说，比如说爸爸妈妈相信你啊，你可以的，就是不要给他有其他的一些压力在。
3: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高考期间的饮食和物资准备也要保障到位。长兴县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静说，网上流传的考前避免主食防止晕碳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11: 高考的饮食方案核心只有四个字，均衡不变。考前刻意断主食会导致血糖偏低，出现头晕、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荤素搭配，不要刻意进补，也不要尝试新的食物。
3: 杭州高级中学钱塘学校高三年级组长陈小军还提醒，考前用品尽量选择平时熟悉的、常用的。
12: 越是今天事，越成平常心，那有平常的心态，自主复习，把文具准备好，在生活用品上尽量保持常态，比如你穿惯的校服，你就穿校服，你正常喝水的水杯啊，准备好，你的机械手表啊，准备好，等等这一些。
1: 多停一两分钟，却要多付半个小时停车费，这种停车费刺客怎么破？去年底，杭州在八家停车场试点按分钟计费，为期半年。如今试点结束，效果怎么样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2: 在杭州拱墅区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的入口处，一块醒目的蓝色告示牌上写着：“停车15分钟内免费，之后按0.06元每分钟计费。”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计算，单日封顶21.6元。一旁的智慧倒匝系统已经完成改装，正按照新的计费规则精准运行。刚停好车的市民陈小姐对按分钟计费的方式比较认可。
14: 那我觉得呢，就是这样按照分钟计费的方式还是比较合理的，经常是超过了1-2分钟就要按整个小时来收费，那我觉得其实不太合理，这样方式比较人性化。
2: 根据试点方案，停车半小时原本需要4元，现在只需1.8元，停满6小时，封顶也从24元降到了21.6元。试点从去年12月25号开始，原定于今年5月31号结束，但短浜巷等停车场目前仍在按分钟计费执行。运营方杭州晨域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表示，后续可能恢复原价，也可能继续，目前还没有定论。负责人徐俊说，除了短浜巷停车场外，他们还负责华丰东坡、隐秀路、庆隆停车场的运营，目前也是按分钟计费的。半年下来，市民认可度很高。
15: 周转效率肯定还是有一定的提升，广大的一些停车用户呢，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比较认可的。
16: 老百姓啊，对这种方式的受不受欢迎？
15: 还是欢迎的。
2: 不过他也坦言，三个试点停车场附近人流量并不大，临时停车需求不多，因此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撑来证明试点是否成功。正因为效益不明显，后续政策存在不确定性，试点方案随时可能停止。据了解，杭州市发改委正在对试点停车场的数据进行综合评估，之后是否会继续执行或推广，目前还没有定论，有待正式文件出台。杭州市发展规划研究院经济师李硕表示，
17: 我们还在做，正式的文件出台才知道，这个要看整体办公流程了，现在也不确定具体什么时候可以出。
2: 近日，杭州富阳第一次在当地水上服务区安装了智能快递柜，跑船人在富春江上也能收集快递了。来听富阳台的报道。
18: 中午11点多，富阳东洲街道双浦水上服务区，船老大陈立荣从崭新的智能快递柜里取出2袋米和1箱食用油，这是他跑了20多年船第一次在航线上收到了快递包裹。
19: 有没有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地点？现在嘛，我们港航嘛这一块嘛，是不是海事这一块给我们有个带接收点？现在嘛，我们接收快递嘛也很方便了，也节约了很多时间。
18: 货船逐水而行，一趟航程快则一周，慢则一月。没有固定靠岸时间，更没有固定收件地址，通杂证件文书收取、生活用品补给、船舶配件购买等日常小事，成为困扰内河船员多年的难题。双浦服务区的智能快递柜就是针对内河船员的这个急难筹盼设立的。这里是全省最大的内河船舶集散中心，最高时一天进出的船舶有1800多艘，日常也有600-700艘。富阳邮政管理局工作人员杨美玲说， 智能快递柜配有24小时自助操作终端，支持取件、寄件、查询等常用功能。柜体采用防水、防潮、防晒设计，适应水上作业环境。
20: 我们与港航部门建立了联动机制，快递员精准将包裹送达服务区，同时针对船员停泊时间不固定的特点，延长了智能快递柜的免费保管时长。下一步，我们还将根据使用反馈，适时增加智能快递柜数量或增设流动服务点，让更多船户享受到靠岸汲取、离岸集寄的便利。
18: 据了解，这一举措为杭州地区首创，填补了水上基地服务的空白。杭州市交通运输执法队阜阳港航执法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陈新格说，
21: 接下去如果遇到分航等船只无法靠岸的特殊情况，我们将联合阜阳邮政管理局，采取无人机、交巡艇、配送等方式送货上船，全力保障船员的日常生活物资需求，确保最后一公里服务不留死角。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次修订聚焦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范围，并加强数字化建设，强化风险管理。
2: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表示，将深入调研，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突出公平和规范，加强针对性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吴月明、洪放，监制吴月峰，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低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3: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5: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6: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

0: 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1: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2: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1: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57，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 11.5 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3: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1: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4: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1: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5: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1: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6: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连排量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1: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7: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

0: 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4: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3: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5: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1分钟。
3: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6: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8: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7: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8: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14-5时期，我国深入实施14-5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10: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2: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12: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窜货、乱调价等问题。
11: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13: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11: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 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13: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地点的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9: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炎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炎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5: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9: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15: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二，
16: 三亩是吧？
15: 嗯，倒麦子这个要八十。
16: 八十吧。
15: 哦。
16: 啊，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滚浆浆。
9: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7: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好。
9: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儿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8: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5: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8: 行行行，
15: 记不住人了，等一下啊。
18: 等一会儿，
15: 这
18: 几个放人，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9: 等清完，到那个。
20: 着急了。
18: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9: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5: 我说地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21: 拿着我收回呀，我给你扫啊。
15: 那你就
9: 李国炎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20: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22: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2: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23: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24: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23: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5: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23: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2: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1: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四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3: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2: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乌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五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1: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7: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4: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

0: 等待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4: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3: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

0: 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来关注内容提要：首席伙伴加共享伙伴破解高龄独居养老难题；电横线提质升级，拓宽果农致富路；水务公司保障中高考供水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虎山街道状元里社区推出状元聚力邻里同心互助养老项目，探索首席伙伴加共享伙伴服务模式，通过上门陪伴、代办事务、应急维修等服务，为高龄独居老人提供贴心帮助，让养老更有温度。近日，在位于状元里社区山川潭的一居民楼里，居民谢存英熟门熟路地推开88岁独居老人周宝珠的家门，打招呼，放下包，熟忍地给周宝珠按摩肩颈、剪指甲，又顺手整理起房间，像是回到自己家一样。这些每周例行的小事，他做得又快又好。居民谢存英：
8: 新老年人让他的子女在外面安心的工作。
7: 谢存英是周宝珠的首席伙伴，每周都要上门看望。面对老人独居多年，拒服降压药且频繁更换保姆的难题，谢存英先以前同事女儿的身份拉近距离，聊往事，建立信任，随后协调社区医护人员上门，用专业知识说明高血压风险，最终老人放下戒备，遵医嘱服药，血压趋于稳定，精神状态也明显改善。像谢存英这样的邻里搭子在状元里社区不止一个。状元聚力邻里同心互助养老项目启动以来，社区为57名老人建档，其中11名高龄独居老人配备专属的邻里搭子，实行一名首席伙伴加 N 名共享伙伴的精准服务，覆盖从健康监测、日常照料到节日关怀、应急支持等全场景关怀，满足老人需求。此外，每位老人还搭配2到3名共享伙伴，由周边低龄健康老人以及具备心理疏导、水电维修、健康检测等专业技能的群体组成，为高龄独居老人提供多方支持。江山市曙光救援队副队长周大华是93岁老人王善辉的共享伙伴，他对水电

0: 应急救援样样在行。前些日子，王善辉着急打来电话，说家里天花板漏水了。周大华二话不说，联系楼上住户和社区网格员，协调维修师傅跟进施工进度。不出几日，漏水问题就得到解决。共享伙伴周大华：
1: 需要我什么啊？我能做的我就会来做。如果不行的话，我不会做的话呢，也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团队的啊，我们社区，他就会，我们跟他说，他们也会上门服务的。
0: 比起应急抢修的雪中送炭，心理上的陪伴同样不可或缺。李香珠独居多年，身体常年患病，日子过得沉闷又孤单。而她的共享伙伴是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周红霞。共享伙伴周红霞：
2: 那比如说我们上门跟老人陪聊啊什么的，他跟子女想交流什么，我们就可以帮他们，比如说手机连线啊这些。
0: 为此，周红霞常来陪李香珠唠嗑，疏导苦闷情绪，教她怎么使用手机给子女发信息，还带她参加社区饺子宴、邻里茶话会。目前，状元里社区邻里搭子项目累计服务超200人次，好评率达100%。状元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江丽艳：
3: 最大优势是温情与效率相合。特殊老人通过首席加共享服务接对，破解老人对陌生人的抵触，快速响应一级需求，实现养老从事务帮助到心灵陪伴的升级。下一步计划是联动部门开展护理、应急等专业培训，拓展商圈合作，引入专业资源，探索时间银行模式，吸引全年龄段参与，确保常态常效。
4: 前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道路通、产业兴、乡村旺，得益于农村公路电横线的提质升级。虎山街道店前村面筒物自然村的枇杷产业迎来发展新机遇，实现了从果农挑货出山到客商游客寻货进村的转变。电横线不仅成为便利群众出行的民生路，更成为激活当地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路。每年五月中下旬至六月上旬是枇杷上市的黄金时节。日前，记者来到店前村面筒物自然村，见到许多果农正聚在固定点位售卖枇杷，不远处的山上还有不少人在采摘枇杷、分拣装框，一派丰收的繁忙景象。据当地村民介绍，早年间，当地枇杷售卖还要依靠果农挑出去，而如今变成了客商游客走进来。村民冯和平：
5: 我们当时那个枇杷一般都拉到县城为主的，县城农贸市场买。电横线在维修之前，可能路面比较窄，在一直来路况也不太好，就是说在我们村民枇杷拿出销售的过程中，就是说容易枇杷果容易坏掉，因为我们枇杷这个枇杷果的皮很薄，就是说一抖的话，一颠簸的话，这个就枇杷就里面就熟掉就坏掉了。
4: 据介绍，服务沿线村民20余年的乡道电横线全长8.368公里，长期承担着村民日常出行、农副产品外销的重要功能。道路建成初期，结束了店前村无通车公路的历史，果农得以告别人力挑运的售卖模式，借助交通工具外销枇杷。随着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道路车流量逐年增多，尤其周边重点工程建设带来大型运输车辆，原有道路的短板日益凸显，不仅降低了村民日常出行体验，埋下安全隐患，还增加了枇杷的运输损耗。为补齐乡村交通基础设施短板，深化四好农村路建设，虎山街道协同市公路港行与运输管理中心对电横线总长6.206公里的路段开展全方位升级改造，从通行安全性、驾乘舒适性、道路承载能力等方面升级道路综合通行质量。村民冯和平：
5: 一个，我们大家枇杷送出去方便了，再一个就是说好多的那个游客啊，或者是那个需要枇杷的人，客户他们开车来的话，就车好开安全，再过来买枇杷的人也多了，所以说对我们村民来说，可能就 在当地就能买掉三分之二的枇杷。总的来说，路修好以后，那我们大家村民进出各方面又安全又那个舒服了嘛。
4: 升级后的电横线不仅给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带来实打实的便利，也为后续村庄发展增添了底气。电前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于小明：
6: 电横线的这个修复啊，其实啊，为我们乡村振兴就打下了这个基础。到时候搞这个旅游开发，这些项目打下基础。
0: 江山台记者朱硕磊报道。连日来，市水务公司工作人员前往江山中学、实验中学、滨江高中等考点，开展安全供水专项检查，确保水质水压正常，全方位筑牢中高考期间师生用水安全屏障。在江山中学，检查人员掀起井盖，查验井下阀门运行状况。市水务公司城区营业处主任何文娟：
7: 供水管网、阀门井、水表井等关键设施进行全面巡查，确保阀门能够正常开启或关闭，出水口无堵塞损坏，力求在考前消除所有供水隐患，确保考生用水安全。
0: 随后，检测人员在考点食堂采集管网水样，带回实验室进行全面检测分析。市水务公司检测人员毛汉荣：
8: 我们坚持每月进行两次固定抽检，针对中高考考点，我们在考前会提前进行一次单独的取样检测，考试期间则会进一步加密检测频次，实施全程单独监测。
0: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市水务公司已启动专项供水保障应急机制。该公司统筹安排八支抢修队伍、16名抢修人员，配备2辆抢修车及2辆送水车，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一旦遇到突发停水或水压不足等紧急情况，抢修力量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4: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连日来，市残联携手立声、惠耳、自然之声、惠聪等四家专业助听器服务商开展免费助听器适配活动，助力听力残疾人更好融入日常社会生活。6月2号，在立声助听器适配现场，工作人员核对人员资料，登记相关信息，专业音配师为残疾人进行听力检测，依据每个人听力损伤情况定制助听器，并现场完成调试。同时，工作人员向残疾人及其家属讲解助听器日常清洁保养、存放注意事项以及常见故障处理办法，帮助大家熟练使用设备，延长助听器使用寿命。市民徐先生：
9: 我一来从小孩子这样一弄的，这个眼睛站起来后，这好多个再把堵了。
4: 立声助听器负责人刘文英：
10: 他从2008年开始就跟残联合作了，至今已经18年了。我们残疾人到我们门店以后，每个人都要进行一对一的验配，首先给他们检查听力，检查以后再试听，试听以后再调试。还有以后你带来多年的时间呢，比如说4年5年，我们都要给他服务的。
4: 是残联工作人员龚小慧。
11: 活动前期，各个乡镇通过路虎走访、电话等多种方式全面摸排残疾人的需求。此次累计发放300余台助听器，免费配发助听器可以提高残疾人的生活质量和日常社交。下一步，市残联将全面聚焦残疾人急难筹办问题，落实惠残助残等政策，全面助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江浙台记者毛军报道。6月3号，市消防救援局走进气象局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培训。培训会上，宣传人员围绕办公场所日常用火、用电、用气安全规范、常见火灾隐患排查方法、消防安全日常管理等内容进行细致讲解，同时详细科普火场正确逃生技巧、自救互救方法与初期火灾扑救常识，并同步播放典型火灾事故警示案例视频。理论培训结束后，宣传员现场示范讲解干粉灭火器、消防水袋等常用消防器材的操作流程及初期火灾扑救要领，并指导开展灭火实操演练，全面强化火灾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
4: 江山台记者徐肖尔、郑慧芝报道。入夏以来，蚊虫滋生。为此，近期市中医院中药香囊咨询量、购买量明显上升。 6月1号，记者走进市中医院，据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医院备有3款香囊：防蚊虫香囊、解郁安神香囊和防流感香囊。其中，防蚊虫香囊专为夏季驱蚊设计，解郁安神香囊则针对常见的烦躁、失眠等症状。2款香囊的需求旺盛。随着中高考临近，医院还推出一款新的醒神益智香囊，专为考生研发，主打提神醒脑、镇静益智。市中医院药剂科副主任王冉冉：
12: 传统草本防蚊虫香包并不是偏方，是有中医理论和实际作用的。香包中常用的艾草、薄荷、丁香、菖蒲、金银花的中药材自带天然挥发性芳香气体，这种气味可以干扰蚊虫、小飞虫的嗅觉系统，让蚊虫难以靠近人体，从而起到入里驱避蚊虫的作用。
4: 每年端午前后是中药香囊销售高峰期，市中医院已经备足各类香囊原料，可充分保障市民购买需求。市中医院药剂科工作人员杨永仪：
13: 从往年数据来看，端午前后是销售高峰，今年雨水频发，受蚊虫天气影响，今年预计销量还会继续增加。最近已经陆续去开出去很多单子了，说明大家对于这个香囊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
4: 需要注意的是，香囊中的中药多为辛香发散类药物，妊娠期妇女、婴幼儿、哮喘及过敏体质者需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征纳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较今天偏高2度左右。 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较今天偏高2度左右。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

0: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3: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第121期江山大讲堂专题讲座举行；市政协举行小区治理专题协商会；峡口白水坑水库获评省级优秀水源地。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航天黄金优良性状逐步显现，预计2027年揭晓选育成果。最后是乡村采风，平安市集惠民生，边界共治零距离。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3: 三农资讯。
2: 5月28号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第121期江山大讲堂专题讲座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关于保护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立法精神与制度设计，旨在持续改善全市生态环境质量，努力探索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竹笑应邀做专题讲座，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等参加。竹笑长期致力于环境资源法的研究，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等核心刊物上以独著或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40余篇，多次被全国人大法工委邀请参加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专题论证座谈会。学习会上，竹笑以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践行衢州绿色低碳发展为主题，围绕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概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中的贯彻落实，各级地方政府如何贯彻落实法典确立的全新监管体制机制等8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把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资源利用等制度设计，将法治思维贯穿江山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坚持对标对表、问题导向，聚焦江山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升行政执法能力与服务保障水平，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带动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整体跃升。要注重

0: 实干笃行，加快推动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绿色转型，深化生态加文旅加体育融合发展，努力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1: 5月26号下午，市政协组织召开委员说活动暨小区治理专题协商会。协商会上，市委社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市小区治理工作开展情况，梳理当前小区治理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弱项。15名市政协委员紧扣党建引领统筹力度不足，小区公共资金监管存在漏洞，业委会履职能力及资质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就会上提出的协商意见现场进行逐一回复、交流互动，并提出一些具体解决方案。会议强调，小区治理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是检验基层服务能力与治理能力的试金石。要建强红色队伍，筑牢基层治理主骨架，选优配强治理力量，健全三方协同机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一线。要规范物业服务，破解物业费收缴难题。要因地制宜施策，补齐老旧小区硬件短板，持续改善人居环境。要凝聚多方合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推动自治、德治、法治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前，与会人员还前往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国际花城小区实地考察调研。
0: 近日，浙江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公布了2025年度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评估结果，其中我市峡口白水坑水库水源地被评定为优。峡口水库位于江山港干流上游峡口镇峡东村，上游距白水坑20千米，下游距江山市区43千米。水库坝值以上集水面积399.3平方千米，水库总库容6198万立方米。水库工程于1966年9月开工，1973年5月电站并网发电。2005年6月7号被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确认为全国防洪重点中型水库。2010年前，峡口水库以灌溉供水为主，饮用水只供峡口镇，供水量较小。2013年，峡口水库扩建，供水范围扩大至凤林、石门、大桥等乡镇。2018年，峡口水库引水工程建成，主要为江山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原第二水厂和江山市峡口水厂乡镇水厂供水。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航天黄金优良性状逐步显现，预计2027年揭晓选育成果。
3: 聚焦三农。
0: 2021年，一批江山黄金种子搭乘神舟12号载人飞船奔赴太空，在轨飞行90天后顺利返回地面，成为全球唯一一批尝试太空育种的黄金种子。时隔5年，这批承载育种期待的航天黄金长势如何？是否已经培育出理想的变异性状？近日，记者在江山市万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黄金种植基地看到，满目青翠的黄金植株长势繁茂，生机盎然。公司董事长陈鹏飞蹲在田间，细致查看每一株航天黄金的生长情况。为保障育种对比研究的科学性与精准度，基地采用标准化对照分组种植模式，严格把控实验变量。江山市万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鹏飞：
4: 我们这个每一个对照组都分到9个小组里面啊，这样的更准确。然后每个小组呢，这个一行是6根，一列9个，就从外观看，叶片厚度也比较厚，然后发的这个株比较多。像黄金是一年一个这个节长出来嘛，但它就发出2-3个，甚至多的时候有7个。
0: 陈鹏飞告诉记者，2021年种子返回地球后，首个种植季并未萌发，经历了整整一年的休眠期，直至次年才陆续破土生长。经过5年的培育，如今这批航天黄金已显现出区别于普通品种的生长优势。衢州市农林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朱卫东团队每月常态化赴基地开展2至3次实地监测，持续记录种苗生长全过程，精准追踪育种变异效果。 衢州市农林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所长朱伟东。
3: 我们关注的是比如说它和当地的那个品种的一个对照的，在这个生长过程中它的分裂、它的长势以及一些表象的一些性状。目前看起来的话，它的这个分裂能力包括它的生长势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这块东西呢，就是没有达到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性状，因为它还没有成熟。
0: 据介绍，航天育种核心原理是依托太空高辐射、真空、微重力等极端特殊环境，诱导种子发生自然基因变异。黄金的核心品质指标主要包含黄金多糖、甾体皂苷、黄酮三大类，且黄金生长周期漫长，成熟采收周期长达 3.5 至5年，育种观测周期远长于普通农作物。2027年，这批特殊的航天黄金即将迎来终极考验，其品质产量的最终表现将正式揭晓。若检测结果达到预期，科研团队将筛选优良单株，开展规模化扩繁，加速航天黄金新品种的审定与推广应用，为衢州乃至全国中药材产业提质升级、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6: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1: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6: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1: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6: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1: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6: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1: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平安市集惠民生，边界共治零距离。
5: 乡村采风。
0: 5月27号，大桥镇浙赣三山边界社会治理中心法治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以平安市集惠民生、边界共治零距离为主题的首届平安市集正式开摊。公安、司法、农业等16个部门及条线摆摊设点，把政策咨询、便民服务、矛盾调解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活动依托虚日人流，创新推出集章游园会互动模式。群众领取警务联系卡后，在各摊位参与简易政策问答，答对即可盖章，集满8张可兑换肥皂、洗洁精等食用礼品。现场还设置趣味游戏，让群众在趣味互动中学习交通安全、社保医保、反诈防骗等知识。大桥镇西范村村民陈继军：
7: 通过活动，我们也了解了大桥镇现在有这么一个叫做三山社会治理中心嘛，就是一些政策不懂的都可以来这里咨询，如果出现一些邻里有矛盾。

0: 以到这里来求助，进行调解。
1: 此次平安市集不仅服务本地群众，更拉近了省际邻里关系。长山县白石镇宣传委员邱杰：
2: 长山、江山、玉山是紧密相邻的哈，那通过这种文化活动的平台，能够让三地的村民更加的和谐，更加的密切。
1: 浙赣三山边界社会治理中心作为省际边界治理重要平台，主要承担矛盾纠纷调解、信访诉求受理、人大代表联络、惠民政策咨询、边界联动共治等功能，致力于打造群众家门口的便民服务驿站。本次活动共服务浙赣边界群众4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 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8: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9: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8: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9: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8: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9: 江郎山下黄秋葵。
8: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目前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稀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确实很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这么近，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不归路，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10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我们记住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有时候拍一张照片把它放在相架里，你每次回家看到它好像就记住了。有一些是放在手机里，那个号码一直存在，就好像它不会消失。还有些时候你是放在心里，不管过了多少年没有联络没有通话，你还是记得最初印象当中的那一个人。对于会写诗会写歌还有会写书的艺术家作家来讲，他们有更多的一个便利，就是把你写在歌里写在书里写在诗歌里。所以我觉得苏打绿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一首歌也是一个幸福的表达，那好像是告诉人家把你写在我的歌里就是用我的方式来记录你。我小时候写作文常常会写到我的同学老师啊还有亲人，我觉得我一定是把他们有趣的东西或者是让我有感同身受的东西写进去。到今天翻那些日记本还觉得很有趣，虽然写得不好，可是呢都是真感情。那个时候年纪小小的，唯一想要记录跟喜欢他们的表达方式就是把他们写在文字里吧。

我常常觉得写出好的歌，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的人，其实都是值得唱歌的人，唱 KTV 的人对他们深深致谢。因为真正好的歌的存在本身就是让人有幸福感的。王菲有一首歌叫做《人间》，我觉得歌词本身就是一个幸福的百科全书，因为它告诉你说，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但是孤独尽头不一定是惶恐。那意思是说，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理所当然的事情，有时候剧本不会按照你预设的美好去写。当你知道期望值没有那么高的时候，你得到幸福的可能其实会多一点。而这首歌里面最感人的其实是三个祝愿，说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流下的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的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

0: 哇，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张爱玲有一篇短文叫做《爱》，大意好像是说，真正的爱，契合的爱，是我们遇见的时候不早一点也不晚一点，一切刚刚好。套用过来，这是刘若英的这首歌《原来你也在这里》。你不要小看你跟某一些人的遇见，那真的可能铺排了很多其他的情节在前面，而你都是看不到的。你一定要去一个地方遇见一群人，可在此之前，你要辗转反侧，你要离开另一个地方，你要重新建构你的世界。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怎么样度过这中间的过程，可能是人生永远的命题，但也许是到离开的那一天，你都不一定能够找得到答案的。但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珍惜每一个遇见的时候都会觉得原来你也在这里的朋友，只要有就是幸福。忘记话不投机，忘记势不两立，忘记勾心斗角。

接下来要跟你一起听的这首歌叫做《我答应你》，这首歌曾经被收录在台湾版的《白色巨塔》当中，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这里面有一句歌词说，我答应你会忘记，有种感觉叫悲伤。我们在什么时候会想要把自己变到最好？一定是在我们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因为这个爱，你希望你跟他都好好的，你甚至对于自己的要求会高过对于对方的要求。你希望你自己做到最好，是最美丽的，身材最好的，眼睛最大的，脾气最好的，对他最温柔的。你甚至要答应他，让你自己可能从忧郁变得乐观，从阴天变成晴天。所有的改变都是因为有一份爱在，所以蔡健雅才会写达尔文那首歌，说其实每一个爱都是让人进化的，让你变得比从前更好。所以不管这个爱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是分开，是悲伤，还是幸福的大结局，都请谢谢那些给过你爱的人，因为你曾经为了这个爱让自己变得更好。

文芳的上一张专辑叫做《我们不是永远都那么勇敢》，歌名很长，但是歌词里面有很漂亮的部分了。比如说他一开始就会抓住你说，明明想要赞美，可常常都是记得别人的批评。19岁的时候担心自己20岁就老了，我们一辈子都在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可能到最后的一刻才发现，哦，原来这一生担心的很多事情都没有发生。既然如此，在过程当中为什么不少一点担心，多一点期待，多一点勇敢呢？文芳曾经说，写这首歌的歌词是因为人越长大，可能越会经历很多生命的无常。当有些朋友离开的时候，他说最痛苦的不是那些离开的人，而是留下来的人。因为留下来的人不知道要如何面对失去那些人的痛苦，他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继续一个人孤独地生活下去。所以他把从小到大很多担心的事情，很多不快乐的理由放到了歌词里，告诉人们说，其实我们常常都不是那么勇敢，也会脆弱，也会伤感，也会痛苦，但这一切都会要过去。这是关于生命的话题，同样的问题，但是有很多的注解。希望你听歌的时候会因为这一首歌变得快乐，因为还有很多人比你更不勇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较今天偏高2度左右。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较今天偏高2度左右。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
7: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6: 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纳。

0: 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3: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3: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

其实我很不想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现实，忘忧草就是黄花菜。忘忧草这三个字说出来是多么的清新文艺，不食人间烟火，但是黄花菜却很生活质朴，甚至充满乡土气息。刚刚这首忘忧草当中有好几句歌词都是我们一直在挂怀的，比如说谁把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其实这首歌几乎每一句都可以单拎出来作为 QQ 或者任何地方的个性签名，又或者你会在不经意之间被这样的歌词击中，一下子说不出话，因为这些话就是你在那个时刻想说的，但是你未曾用这样诗意的言语把它表达出来。这些词人，这些歌者，他们用词，他们用声把它演绎出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说的是歌词凶猛。之所以说歌词凶猛，就是这些词人他们用他们的笔墨总结出我们平时想说但是却没有说出的话语，又或者是有一些我们想都没有想过，但是他表达出来之后你会发现，诶，这个意思还可以这么去表达呀。比如说现在即将听到的这一首潘越云在1982年的《天天天蓝》，作词卓以玉，作曲陈立欧，编曲陈志远，这其实是一首诗，谱曲之后成为一首歌。歌里有这样的一句词，不知情的孩子他还要问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原来哭还可以有另一种说法，眼睛出汗。

这是阿潘潘越云在1982年的一首《天天天蓝》，阿潘也凭借这样的一首歌，还有这样的一张专辑，获得很多很多奖项。这首歌在歌词部分其实很简单，它就只有短短的几句：“天天天蓝，叫我不想他也难。不知情的孩子，他还要问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情是深，意是浓，离是苦，想是空。”在这首诗，在这首歌中间，这一句话。不知情的孩子他还要问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在我脑海当中萦绕了至少十多年的时间。我记得在上中学的时候看当时的新概念作文，有一篇作文当中就是讲了一个有些科幻色彩或者说是幻想色彩的文章，说的就是一个穿着白衬衫的男子站在街边，小朋友在问他，哥哥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哥哥回答说，因为生活太累了，所以眼睛出汗了。这期节目叫做歌词凶猛，为您精选了十首我个人觉得歌词比较凶猛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Damien Rice 大米同学 Cannonball， 歌词里说 Stones taught me to fly, Love taught me to lie, Life taught me to die。

歌曲来自于 Demarais， 叫做 Cannonball。 最后的这一点吉他弹得好像是漫不经心，就像生活一样的，一切好像都是散乱的，但又好像一切都是注定的。这首歌的歌词里说， Stones taught me to fly, Love taught me to lie, Life taught me to die。 如果直译的话就是，石头教会我飞翔，爱情教会我撒谎，生存教会我死亡。但这个太直接了，我想这样去理解，可能生活中的那些压力，那些坎坷，那些磨难，教会我们向上，走得更高更远，才有能力去抗击这些风险，又或者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承受能力是超乎自己想象的，最终那些沉重的石头会教会你飞翔的。第二句， Love taught me to lie， 爱情为什么教会我撒谎呢？在爱情当中不是应该彼此都坦诚的吗？但是有的时候有人说，有一些善意的谎言是为了保护对方，而对方知道这个人撒了谎，却要装作不知道这个人其实又撒了谎。所以某些时候为了维持一些关系，为了保护好一种自己想要的生活，你不得不 lie 撒谎，所以爱情教会了你撒谎。第三句， Life taught me to die， 生存教会我死亡。这句话看起来触目惊心，我是这么理解的，可能只有在你学会坦然面对死亡之后，又或者当你看透生死之后，你才可以更好的去生存或者说生活。你越是惧怕死这个字，越是害怕发生一些风险，就越会遭遇到一些不测。这三句歌词几乎可以囊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把它作为我的很多处的个性签名，但是现在慢慢的不喜欢这些东西，不喜欢个性签名，不喜欢那些花哨的网名，网名直接用自己的真名，个性签名最多就是贴一个新浪微博的地址。如果您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告诉我，在上面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对峙的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就是在下。今天节目当中我选了十首我个人觉得歌词比较凶猛的音乐跟你分享，刚才听过了周华健的忘忧草，潘越云的天天天蓝， Demarais 的 Cannonball， 现在是陈奕迅的 Shall We Talk。

其实在 Eason 陈奕迅的那么多专辑当中，这一张可能销量并不是最高的，也是知名度不算最高的，但却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虽然全是粤语歌曲，我自己听不懂粤语，但是说不上，可能就是在人生那个阶段刚好听到了吧。这首歌其实也有国语版，但是我从来都只播粤语版，而且我自己也会用我半生不熟的粤语去唱它。 Shall we talk， 这首歌的音乐部分先说一下，它是远赴奥地利的古堡由当地的交响乐团现场录制的，从开始的静静的一架钢琴，到后来你可以听到一个乐团的这种气势，陈奕迅用他的声音驾驭住了这一切，而歌词绝对也是功不可没的。明月光为何又照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喝汤，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角，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罚流淌，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想却如同幻觉。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托手去上学堂。荧幕发光，无论什么都看，情人在分手边缘只敢喝汤，若沉默是金，还谈什么恋爱，宁愿在发声机器面前笑着忙，成人只寄望收获，情人只听见承诺，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珍惜对方，螳螂面对蟋蟀，回想也如同幻觉。明月光为何未照地堂，孩儿在公司很忙，不需喝汤。 Shall we talk? 斜阳百感一趟，沉默令我听得见夜耳声。

声降。这首歌的歌词大概可以分为几个部分，先是说小的时候孩童贪玩不懂得大人的心思，妈妈熬好汤之后孩子却躲在公园不出来，后来我们长大了谈恋爱，在分手之前情人之间是沉默的，我们都总是希望收获听见承诺，却一直不懂得怎么去珍惜对方，于是分手了。再后来我们长大了，我们在公司很忙，突然有一天很想喝妈妈熬的汤，但这个时候早已经是树欲静风不止，子欲养亲不待了。 Shall we talk， 从小时候的不懂事到长大以后懂事了但是不懂珍惜，再到后来突然有一天怀念曾经儿时能够喝到的汤，那些漫画，以及这一路上遇见过的人，谈过的恋爱，还有那些难忘的瞬间。林夕的笔触很细腻，总是可以很轻易地触到我们心里边很柔软的一些部分，所以让你听了之后很有共鸣。刚才是林夕给陈奕迅写的 Shall We Talk， 现在要听的是林夕给杨千嬅写的假如让我说下去。这首歌的歌词有几句听得让你非常的心疼，比如说你不要睡好不好，你陪着我，因为我怕死，我不想吃安眠药睡觉，一首你听了之后特别特别心疼的歌，假如让我说下去。

0: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九章，霹雳手段。城堡前一阵人声喧闹，一群黑衣白衣的墨家弟子肩扛手提着铁垒、铁铲、大锯，从东边山道上走下；另一群少年男女则挎着竹篮、拿着药锄，从西边山道上走下。将近城堡箭楼，东边弟子中有人高喊：谁唱支歌消消乏？秦古离大师兄，你唱。西边的少年弟子们雀跃欢呼起来。只听人群中一人高声笑道：还是邓灵子唱了。
1: 不，两个师兄都要唱。
0: 少年弟子们笑着叫着：
2: 唱吧，平日里难得听到两位歌声，叫小弟妹们高兴高兴。
0: 东边有个浑厚的声音为少年子弟帮阵，引来一片欢呼。只听一声咳嗽，浑厚悠长的歌声响彻山谷。立德立言须立身，生逢乱世要正心，刀兵四起说利害，人欲横流莫沉沦。一片喝声在山谷中回荡：人欲横流莫沉沦，莫沉沦。又有苍凉激越的歌声接唱道：生民苦兮，人世忧患何太急，饥者不得食兮，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治兮，老者不得息，征夫无家园兮，妻儿失暖席，鳏寡无所依兮，道边人悲啼，念我生民苦兮，亦是五干七。悲怆激越的童声唱和着：念我生民苦兮，亦是五干七。悠悠歌声飘向深邃无垠的大山林海，与隐隐林涛融为一体，仿佛天地都在呜咽悲泣。这是墨家的忧患歌。秦孝公泪光盈然，玄奇默默点头，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这忧患歌平日里是不许唱的。突然凄厉的长嚎又一次划破山谷，在忧患歌悲凉的余音中显得怪诞恐怖。黑衣壮汉向墨家弟子手舞足蹈，比比划划，全然无人理会。虽则如此，弟子们却也顿时没有了欢歌笑语，默默地走进了箭楼下的门洞。红褂猴子也蹦蹦跳跳地解开铁锁，用藤条赶着黑衣大汉走进了城堡。玄奇看看孝公，眼中闪出一片关切，低声道：秦孝公微笑：这里是你的家，不用怕，走。太阳已经落山了，大峡谷中一片昏黑。秦孝公看清了城堡外的那片空地是新开垦的一片松土，想到那个黑衣大汉已经被铁锁和猴子压了许久，不禁轻轻的一声叹息。见楼下两名持剑弟子拦住玄奇：请出示门牌。玄奇从怀中摸出一方黑色石牌递过，持剑弟子一看，拱手道：师妹受罚出山，回山须得巨子守令。玄奇道：我有意外大事，须得与这位先生立即见到巨子，请即刻通禀老师。

请稍后。持剑弟子匆匆而去。片刻之后，大门内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秦古离和邓灵子带着几名持剑弟子匆匆赶来。秦古离打量着玄奇二人，淡淡笑道：“玄奇师妹，回山报捷吗？”“禀报大师兄，玄奇有紧急大事，此处不宜细讲。”邓灵子冷冷问道：“这位何人？岂能擅入墨家总院？”秦孝公坦然拱手笑道：“我乃秦国国君赢渠梁，特来拜会墨家巨子。”话音刚落，秦古离、邓灵子骤然变色，门洞众弟子更是怒目相向，立即快步仗剑围住了秦孝公，齐喝一声：“狂妄暴君，格杀勿论！”玄奇挡在孝公身前，厉声道：“大胆，没有巨子裁决，谁敢擅杀一国之君？”秦孝公推开玄奇，微微笑道：“墨家除暴，都是如此不问青红皂白吗？”秦古离已经恢复镇静，威严命令道：“收剑回队。邓师弟，先将玄奇关押起来。”“且慢。”秦孝公正色道：“秦国是非，由我承担。你等若像对待黑大汉那样，将他当苦役奴隶，我绝不饶恕你等。如何？你要阻挡墨家执法？”邓灵子冷笑。秦孝公果断坚定道：“玄奇乃秦国大功臣之后，不仅仅是墨家弟子，尔等敢虐待玄奇，我将亲率秦国勇士剿灭墨家。”邓灵子本来已经感到在秦国丢尽了脸面，此刻恼羞成怒，大喝一声：“赢渠梁，尔休得猖狂！剿灭墨家，我邓灵子先试试你的本领。”顺手掠过身边一个弟子的阔身短剑，大袖一拱：“请公平决斗。”秦古离断喝：“邓灵子退下。”秦孝公大笑道：“秦古兄莫要阻拦，赢渠梁正想领教墨家剑术。”其实在来路上，孝公已经反复思忖了有可能在墨家遇到的各种危险和应对之策。他很清楚，墨家这种以天道正义自居且横行天下的学派团体，已经在百年之间形成了一种蔑视天下的霸气，必要时在无伤大局的关节上，必须叫他们明白天外有天，墨家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所向无敌的至尊正义。剑术一道本来也是赢渠梁的长项，他从12岁随军征战，16岁获得秦国的黑鹰剑士甲胄，于万马军中冲锋搏杀过不知几多次。虽说步战剑术与骑士格斗不尽相同，且邓灵子又是墨家四大弟子中剑术最高的一个，一把奇异的无钩弯剑曾经震慑了天下多少邪恶，但秦孝公依然充满了战胜的自信。再说玄奇的安危实际上也基于秦国的实力和正邪，正邪之分要见到老墨子方能定夺，实力则是目前必须让对方知道的。因为谁都知道，一个居于战国之列的大国，再穷再弱，以倾国壮士对付一个学派还是绰绰有余的。情势的关键就是这个国家的国君有没有决战决胜的气质和发动这种剿灭的勇武，既然如此，岂能不慷慨应战？眼见邓灵子短剑在握，秦孝公笑道：“邓灵子，请换你的吴钩。”邓灵子冷笑：“那要看你的本领，配不配用吴钩。”秦孝公皱皱眉头，原本离黑的脸更黑了几分。

冷道：“那就看看。”向前三步，长剑锵然出鞘。请。长剑先请。邓灵子此话本意在嘲笑秦孝公的尊贵身份，同时也有意无意地提醒在场同门，我在兵器上是让他一筹的。战国初中期普遍使用的乃是阔身短剑，长剑只是国军统帅和极少数著名剑士才有的。后来随着精铁冶炼工艺的提高和铁产量的增加，到了战国末期，三尺长剑才渐渐普遍起来。不想秦孝公闻得此话，微微一笑，回身道：“玄奇小妹，请借我短剑一用。”玄奇本来就急出了一头细汗，此刻更是担心短剑，想想又将后面的话硬生生憋了回去。玄奇是久有阅历的墨家才女，岂能不知决斗不能分心的道理。他默默捧出了秦孝公赠给他的一尺剑，他知道那肯定是他用顺了手的兵器。秦孝公短剑在手，竟是比邓灵子的短剑还短了几寸。他左手一顺，短剑从犀牛皮精致的剑鞘中滑出，暮色中发出一道闪亮，无疑是一把神兵利器。邓灵子后悔自己多嘴，竟然变成了真正的平等决斗。此刻要再说什么，未免显得啰嗦，便不再说话，短剑直刺，一道寒光直逼孝公当胸而来。秦孝公眼力极是敏锐，一个滑步侧身，人已到了邓灵子左侧。短剑一撩，邓灵子正在疾步转身的时候，短剑已到他左边肋下。邓灵子本来漫不经心，骤然间一身冷汗，大喝一声，阔身短剑闪电般压下，又顺势一个弧形横扫。这是无钩剑的连绵攻击动作，手攻相连，凌厉异常。殊不料秦孝公在短剑上撩时，步伐已经急速地向左旋转，邓灵子的阔身短剑回防下击时，他的一尺剑已经收回，轻灵地滑到了邓灵子左侧，非但避开了正面的弧形剑光，且短剑又迅速地刺向邓灵子左腰。当此攻势，邓灵子已经清楚必须摆脱这种被动旋转，他一个蹲身右跳，避开左刺，阔身短剑在离地尺许高处划开了一个半圆，身前一丈之内将没有秦孝公的落脚之处。这是墨家的步战绝技，低弓斩足。然则秦孝公久在马上征战，对步足低弓的反击训练有素，反应极为灵敏。邓灵子纵跃蹲身时，他已经凌空跃起，短剑划出，邓灵子后背的布衣顿时一分为二。全场墨家子弟都疑的惊叹了一声。邓灵子回身掷剑在地，好，配得上我的无钩。显然想换了兵器再战。秦古离正色道：“邓师弟，成何体统？墨家是缠斗之辈吗？”秦孝公拱手笑道：“久闻邓灵子无钩天下无二，赢渠梁侥幸一胜，尚请见谅。”说罢，将短剑捧给玄奇：“小妹，多谢你了。”玄奇默默接过短剑，一种舒心的微笑洋溢在脸庞。邓灵子脸色忽白忽红，直恨自己轻敌大意，使墨家在这个暴君面前有失颜面。眼见秦孝公谈笑自若，越想越气，一跺脚扬长而去。秦古离仿佛没有看见，平静如常道：“将玄奇压下去，待禀明巨子再做处置。秦公，请随我来。”大袖一挥，径自向城堡深处走去。厚重的石门隆隆关闭，墨家城堡
淹没在神农大山的无边黑暗。

小竹楼里，老墨子正在对着一本《鬼谷子》出神。那是一本已经磨得很破旧的羊皮大书，边角发毛，书页暗黄，唯有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风灯摇曳，一颗硕大的秃头忽明忽暗，枯瘦伟岸的身躯一动不动。这是老墨子的习惯，每每遇到意外困惑，他都要静日枯坐。让思绪在冥冥之中随意遨游。邓玲子从岳阳撤回，立即向老师禀明了遭受突然袭击的经过。事隔3天，苦货也在陈仓古道室里，老墨子大为惊奇：天下何门敢于袭击墨家？赢渠梁在即将就擒之际，何以就偏偏有救援赶到？不对。老墨子凭着他老辣的洞察，捕捉到一丝不寻常的气息。此间一定有极为高明的对手在策划部署，否则墨家在岳阳一出手，何以就有了袭击事件？而且手段极为高明，既不和墨家正面交手，又堂而皇之的使墨家暴露无遗，不得不退，同时又警觉到墨家的另一招棋，立即派精骑追赶保护赢渠梁。能使赢渠梁脱险，在突发事变面前能有如此连环动作，绝非寻常之人所能办到。在将近100年的周旋中，老墨子对列国诸侯和7大战国的应变才能了如指掌。这些王公将相中，自然不乏杰出之辈。然而，对这种和大军征战迥然有异的奇袭暗杀，他们大多束手无策或迟钝至极。墨家对暴政暴君和公然的不义战争，其所以能保持强大的威慑力，原因正在于这种狂飙闪电式的突袭，使即或是强大的国家也防不胜防。老墨子蔑视天下，蔑视王公将相是有理由的，不仅仅因为他高举着正义天道的旗帜，而且因为他从来没有失算过，更没有失败过。难道？上天在秦国给他安插了一个真正的对手，需要他亲自出山。心念及此，老墨子豪气顿生。多年来沉寂深山，并没有泯灭他为天下而生、为天下而死的高远情怀。假如强敌崛起，他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率领弟子们铲除暴政。墨子自成为天下显学。从来没有因为惧怕牺牲与毁灭学派而向暴政酷吏屈服。30年前，当楚国逞公输班云梯之威，大举兴兵，妄图吞灭宋国的危急时刻，墨子非但亲率3名弟子急如星火地赶到楚国郢都，与公输班较量，以说服楚王罢兵。而且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派出了全部300名弟子赶往宋国帮助防御。那一次，如果楚国硬是出兵，整个墨家势力肯定会和宋国一起毁灭。老墨子对这一点很是透彻，既然挑起了天下重担，既然立起了正义的旗帜，就不能姑息生命而畏首畏尾，复活倒刃，死不选种。这是每一个人成为墨家子弟时的誓言，也是老墨子毕生推崇的烈士精神。一身赴难，舍我其谁？在强大的暴政对手面前，老墨子从来都是气壮山河的。虽则如此，老墨子从来不鲁莽行事，没有将对手揣摩透彻以前，他绝不会轻易出击。况且这第一次还2路失利，岂能不引起他极大的注意？近日思虑，他排除了鬼谷子亲自出山的可能。他了解鬼谷子，那个老头从来不屑于与世人争一日之短长，雄心勃勃地要埋头教出一批扭转乾坤的弟子。那些弟子在出山以前，鬼谷子对他们百般珍惜，唯恐他们在成为栋梁之前有所闪失，岂能让这些弥足珍贵的未来大才涉险赴难？而弟子一旦出山，

灰胡子老头就永远撒手，绝不过问学生的胜败荣辱，所以没有任何一条理由要鬼谷子去阻击一场暗杀。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9章霹雳手段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期再见。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

0: 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九章，霹雳手段。鬼谷子出山，简直等于痴人说梦。那么，袭击之人自称我门，会是哪一门？以老墨子的沧桑阅历，一时困惑莫名。莫非天下又冒出来一个秘密学派，以压倒墨家为成名阶梯？老墨子不禁哑然失笑，果真如此，此人岂非忒小瞧墨家？老师，秦古离师兄有要事求见。随侍弟子站在竹楼外。进来。老墨子依旧在风灯前沉思。秦古离匆匆走近，恭敬地躬身拱手道：禀报巨子，玄奇回山。秦国暴君赢渠梁一起来到。
1: 哦，
0: 老墨子身形未动，却已经回过头来面对着秦古离。他显然有些惊讶，两道雪白的长眉猛然一抖。
1: 赢渠梁自己来了？一个人？
0: 是一个人，对，还有玄奇。老墨子沉默有请，
1: 如何安置了？
0: 邓灵子并赴岳阳弟子要诛杀赢渠梁，弟子以为不妥，将他安置在客岭暂住，十名虎门弟子看护，如何处置请巨子示下。
1: 邓灵子和赢渠梁没有比剑？
0: 比了，邓灵子轻敌致败。
1: 轻敌？你也如此看？
0: 老墨子长长的白眉一挑，目光锐利地看着秦古离。
1: 不，
0: 此乃邓灵子之言，弟子尚难以定论。
1: 玄奇如何？
0: 师妹擅自逃伐，弟子下令将他关在醒身洞思过，而后请巨子处置。
1: 老墨子咳嗽一声，立即将玄奇带来见我。一个时辰后，你们四个也来。
0: 弟子遵命。秦古离作礼，迅速去了。老墨子看着秦古离的背影，轻轻叹息一声。秦古离是他的第一个弟子，数十年来追随墨子，为墨家立下了无数功劳，早已经成为名震天下的大师，也成为墨家自然形成的第二代巨子。然则老墨子对秦古离总有些隐隐不安，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但是对墨子永远是毕恭毕敬，唯命是从，从来没有争辩。老墨子很清楚，秦古离的性格本色坚毅严厉，离开他办事极有主见，且果断独裁。唯其如此，老墨子总感到秦古离在许多事情上未必赞同自己的决断，但却总是毫不犹豫地服从执行。老墨子一生苦斗，天性洒脱，希望也喜欢弟子们纪律严。

0: 贤明，希望也喜欢弟子们无所顾忌地表现出本色，在有不同看法时和老师争辩，经常说不争不辩，大道不显。他喜欢玄奇，就是喜欢这个女弟子的纯真活泼和敢于求真的勇气。他很少叫墨子巨子，几乎从来都只叫老师，墨子竟然例外的从来不纠正他。还有苦惑那犟牛一般的固执争辩，邓灵子的偏执激烈，向李勤的宽厚失察，老墨子也从来不以为忤。而这些秦古离从来没有，他在老墨子面前永远是那么谦恭服从，没有丝毫的争辩。老墨子感到秦古离和几个骨干弟子之间总有些许隐隐约约的拧劲儿，秦古离却从来不正面涉及，只是在诸如衣食住行、健身比武等细节上有意无意地说，师弟师妹们年轻，让他们尽兴也。果真是年龄差异吗？老墨子有时也真是吃不准。人心如海，博大汪洋，他老墨子就能看透一切吗？可身后墨家的光大，靠的就是他们呢。每每想到这里，老墨子就有一丝隐隐的不安。
1: 老师，
0: 玄奇站在竹楼门口哽咽。
2: 进来。
0: 老墨子淡淡笑道，
2: 只身擒回营渠梁，大功何有眼泪。
1: 老师，他是自己要来，弟子带路而已。
2: 知道。
0: 老墨子淡淡一笑，
2: 玄奇呀，你以为营渠梁如何？
0: 玄奇轻轻地走进来，垂手肃立。
1: 老师，营渠梁至少不是暴君。
0: 老墨子爽朗大笑，
2: 玄奇呀，一说营渠梁你就咬住这一句话，口才哪里去了？坐下，仔细说说营渠梁如何来的。
0: 玄奇止住了泪水后平静下来，对老师背细叙述了陈仓谷的巧遇和来神农山的经过。老墨子听完久久沉默，直到玄奇离开他也没有说话。中夜时分，秦古离等来到，老墨子和四大弟子秘密商议了整整一个时辰。三，墨家论证台一波三折。初冬的太阳照到这座深山城堡时已经是辰时了，在平原上就已经是半早晨了。由于墨家城堡建在四面高峰的山腰地段，非但隐蔽而且避风，但有阳光便是一片春意。此时正是万里无云，冬日阳光洒满山谷，整个城堡也明亮起来。但墨家总院却弥漫着一片肃杀森严之气，平日里墨家子弟演武的小教场全然变了模样。教场最深处搭了一座高高的石台，前垂粗糙的白布帐幔，石台前横立五块高大的木牌，大书墨家论证台五个大字。石台下正面一张长案，肃然端坐着大袖高官的秦古离。再前六尺并列三张长案，旁立木牌上大书主辩席，坐着向李勤、邓灵子和苦惑三人。侧置一案，木牌大叔论敌席，案前坐着面无表情的秦孝公，遥遥相对的一座简易木栅栏中站着似平静又似木然的玄奇。这是墨家对失职子弟的最轻惩罚。在前方帐许之遥是墨家黑白衣弟子四百。

68人组成的方阵，全体抱剑跪坐，腰身笔挺，神色冰冷。方阵两侧各有一个少年方队，50-60人，也是抱剑跪坐，目光炯炯地盯着侧坐的暴君。教场东侧竖着4块大字木牌，写着敬天明鬼，西侧竖着同样4块大字木牌，是暴政必杀。教场方阵的外围，两面黑白大旗猎猎作响。这就是震慑天下的墨家论政台。战国之事，论战之风乃时代潮流，举凡名士名家，其信念主张非经论战锤炼而不能立于世间，更不能得以流传。一种行为，一种理念，要为天下所接受，非经反复论战而不能确立。完全可以说，那是一个演说大爆炸的时代。墨子本人如同无数名士一样，是从论战中搏杀而出，逾越而起的。作为天下一面正义的旗帜，墨家自然不能在大事上对天下没有一个坦荡的回答。墨家纵横天下的数十年中，举凡诛杀苛虐的暴君，无不筑起论政台，隶属其劣迹罪恶，且许其反复争辩，直到对方理屈词穷而心悦诚服的引颈就戮。纵然有理屈词穷而仍不认罪者，墨家也允许其寻找雄辩之事代为论战，以使其死而无怨。这是墨家的自信，也是天下所公认的坦荡精神。如今秦国国君只身上门，这番论战便显得尤其特殊。一阵木梆声响起，急促而响亮，犹如马蹄击于石板，随即一声大锣轰鸣，悠长地荡满山谷。秦谷离座中威严宣布：秦国暴君赢渠梁来我墨家欲申国政，持论与我墨家所判相左，今日对天论政，明是非，定生杀。赢渠梁而可任意争辩，墨家自有公心。邓灵子豁然站起，满脸激愤，正欲开口，突然一声凄厉的长嚎从城堡深处传来，山鸣谷应。秦孝公面色一沉，向邓灵子一摆手：且慢，请问墨家素来以兼爱非攻教天下，为何对人如奴隶？赢渠梁愿闻正义之词。邓灵子冷笑：你可知他是何人，为何受墨家所恋之刑吗？士可杀不可辱，无论何人，墨家都是自辩尊严。方阵齐声怒喝：大胆妄言，当受惩治。秦孝公微微一笑：如此便是墨家论政台了，只听恭维之词也。邓灵子愤然道：赢渠梁，他就是酷吏未央的贴身卫士，墨家之叛逆荆南，其人少年被人割去舌头，知武不知书，视为墨家门外弟子，下山之后不行正道，却做酷吏鹰犬。墨家诛杀未央，他非但不助力，反给未央告警，又来总院为未央说情。按墨家律条，叛逆当斩，我师巨子念他苦寒出身，罚作苦役，有何不当？赢渠梁休得借题作文，休得为叛逆张目，为自己遮掩。秦孝公豁然醒悟，离座起身，朗声道：邓灵子诧异，既是未央卫士，便是秦国之士，赢渠梁坎坷来此，正是为秦国澄清是非。若我秦国果真是暴政虐民，赢渠梁愿引颈就戮，绝不偷生于天下，岂能连累精壮士受此非人折磨？敢请墨家以兼爱为怀，开设荆南壮士，秦国之事，赢渠梁以国君之身一人承当。全场安静的鸦雀无声。墨家子弟原本个个热血男儿，
听得秦孝公一席极明理的肺腑之言，内心已是暗暗欣赏。秦谷离大袖一挥，放了荆南，请其入座。片刻之间，荆南被带到方阵之前，蓬头垢面，长发披散，直如野人一般。秦孝公神色肃然地一躬到底：荆南壮士忠信为国，请受迎渠梁一拜。荆南愣怔半日，嘴唇颤抖，突然扑地拜倒，大嚎一声，泪如雨下。秦孝公含泪俯身扶起荆南，坐到安置好的草席之上。满场墨家子弟脸上都显出难堪之色。邓灵子已是满面通红，厉声道：迎渠梁，秦国若非暴政，何故勾结游侠袭击墨家，放火杀人，蛊惑民众，嫁祸墨家，居心何其险恶，耳作何说？全场轰然。居心险恶，耳作何说？秦孝公对此事本不知情，心中一怔，高声道：邓灵子此言当有确凿证据，秦国作为尚武之战国，即或贫弱，也还有铁甲骑士数万，要袭击墨家，何须勾结游侠？此点尚请三思。强词夺理。方阵中前三排剑士唰地站起，他们都是随邓灵子赴岳阳的铁弓，对火攻袭击恨得咬牙切齿，如今见暴君否认，自是气愤难当。邓灵子冷冷笑道：迎渠梁啊，迎渠梁，墨家所为伸张正义，坦荡光明，永远不会有那种无中生有的阴谋勾当。然而秦国暴君权臣隐身于后，疲民游侠鼓噪于前，混淆视听，扰乱局势，嫁祸墨家以求一成。直至今日，尚以数万铁骑反正胁迫，用心何其险恶，此事不大白于天下，谈何正道是非？阴谋不明，不能论证。三十名子弟愤然齐声。秦孝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大事就要卡在这样一个关节点上。墨家将火攻袭击事件看成玷污墨家的卑鄙手段，龌龊阴谋，利欲大白而后快，而他对此事确实不甚了了，方才所讲理由虽非胁迫，倒也确实是反正，而此时的墨家需要的恰恰是正面真相，却叫他如何说出？然这种内心的急迫并没有使秦孝公慌乱，他坦然高声道：迎渠梁离开岳阳在一月半之前，火攻袭击之事岂能知道真相？此事容当后查，真相大白之日再论不迟，何须急切定论？狡辩。邓灵子急止斥责：此等大事，国君焉有不知之理？离开岳阳恰是逃避恶名，自来墨家又是刻意迷惑，此等大伟大奸岂能在我墨家得逞？不许回避，讲！方阵全体怒吼，声若雷鸣。秦孝公默然，一个死扣无解，误会越陷越深。墨家向来固执强横，除非真相大白，否则任何解释都会被看作搪塞，而导致误会更深。秦孝公心中一阵悲凉，他想此刻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防止这种误会演变为仇恨而不可收拾。沉默有请，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缓缓站起。突然空中一声长呼：火攻之人在此。声音苍老悠远，在幽静空旷的山谷中钟声一样荡开，在双方聚精会神之际，这悠悠的呼唤实在惊人。
不待命令，墨家方阵的人刷的全体站起，邓玲子三人豁然离座，长剑已各自在手。何方人士擅闯墨家？秦古离的声音浑厚威严。一阵笑声。墨家老友，休得惊恐。声音来自箭楼，众人一看，箭楼屋脊上站着四个人，一个身穿翻毛白羊皮大氅的老人摇摇拱手道：“秦谷子，别来无恙乎？”秦谷离命令：“打开城门，放他们进来。”随即也摇摇拱手：“白离子，非常时刻，恕不远迎。”木栅栏中的玄奇见秦孝公身陷困境，正在心乱如麻，突然醒悟，大叫一声：“爷爷！”一时泣不成声。秦孝公心中一阵惊喜，却依然面无表情地肃然跪坐。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九章霹雳手段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期再见。

却跟我说再见。所有的谎言，所有的欺骗，我都装作没有听见。所有的海誓山盟，在你眼里只是一场无谓的游戏。难道这一句再见就是所有浪漫故事的结局？想着你，恨着你，看着你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你看着我这样堕落下去，你却毫不在意。接下来的日子我怎么去过？朋友告诉我，一定要学会振作。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政协开展送医送药下乡义诊活动，养老护理专场招聘会架起就业连心桥，22名残疾人乐享幸福早餐。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敖平村82户村民喜选新居。最后是乡村采风，巡回诊疗常态化，健康服务暖乡村。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1: 5月26号上午，市政协组织部分医卫界政协委员及医疗专家前往谭石镇开展送医送药下乡义诊活动。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副主席何正芳看望慰问了参加义诊的医疗专家和卫计人员。8时30分，在谭石镇政府一楼会议室，前来就诊的群众排起了长队。省中医院下派专家以及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现场开设中医科、肾内科、呼吸内科、儿科、妇产科等10余个专科诊台，为当地村民测血糖、量血压，提供常见病、慢性病的咨询、筛查和诊疗，发放健康手册，免费赠送药品。活动期间，季根寿与相关负责人和就诊群众深入交流，了解义诊开展情况、基层医疗需求与实际困难等。 季根寿指出，送医送药下乡义诊活动是市政协立足界别优势、践行为民宗旨、密切联系群众的生动实践。要持续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充分挖掘本地中医特色，强化治未病内涵建设，做优巡回医疗等服务，进一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广大政协委员要立足专业优势和界别特色，主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努力为群众提供更加普惠优质的健康服务。此次活动由市政协携手市卫健局、市计生协会、磐石镇联合开展。据统计，本次义诊活动共服务当地群众225人次，发放健康手册200余份，免费发放药品价值2000多元。期间，参与义诊的部分医疗专家还前往当地行动不便的群众家中，提供一对一诊疗服务。
0: 5月25号上午，2026年养老护理专场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举行。招聘会聚焦持证学员及参训妇女的就业需求，精准匹配岗位，吸引300余名求职者到场择业。本次招聘会由市人力社保局、市妇联、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产业园联合江山市新语学校共同举办。今年3月，我市结合市场用工需求与群众就业意愿，开展养老护理员专项免费培训，累计吸引百余名妇女参训。目前，首批参训学员已完成职业技能等级考核，整体持证率超过90%，为本次招聘会储备了技能型人才。招聘现场，不少参训学员手持职业技能证书，踊跃咨询岗位，投递简历。学员柴东菊：
6: 培训过，就关于养老方面的这些东西吧，看看有没有自己适合的吧。
0: 浙江普康智慧养老科技有限公司江山分公司经理胡艳丽：

0: 场揽才，其中包括16家专业养老服务机构，累计释放岗位64个，用工需求269人。依托多部门联动宣传、精准动员以及培训机构定向推送资源，现场共有141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近日，虎山街道西门社区组织开展一场爱心早餐行动，社区工作人员带着辖区22名残疾人走进爱心商户一座城餐厅，让残疾人们享用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帮他们实现微心愿。清晨的一座城餐厅里弥漫着包子、馒头和豆浆的香气，对于普通人来说，出门吃一顿早餐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但对于肢体残疾的居民而言，却是一次难得的远行。餐厅负责人毛月牙早早安排店员准备好了各类早餐，松软的馒头、热乎的鸡蛋、香浓的豆浆和各种馅料的包子。毛月牙希望通过店里的点滴心意，带动更多人关心残疾人，用点滴爱心传递温情。一座城餐厅负责人毛月牙：
1: 就是想送上一份实在的温暖，真心关怀残障朋友，尽我们店里的一份心意，多为社会做点实事。
0: 西门社区工作人员郑梅琴：
2: 一方面呢是想为了增加他们的生活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呢刚好结合五月的这个助残月，想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服务。
3: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敖平村82户村民喜选新居。
4: 聚焦三农。
0: 5月24号，江山市贺村镇2021-011号、2021-012号区块及周边集体土地房屋征收项目迁建安置房选房交房活动举行，敖平村82户村民喜选新居。当天8时30分，搬迁户早早抵达集中选房地点签到核验资格，并按照前期抽签确定的选房顺序号依次选房。活动现场，村民周达行佩戴01号选房牌，携妻子子女进入选房区域，顺利选定103号房源。村民周超燕：
5: 我们决定选一个相对来讲绿化好一点的、阳光充足一点的、前面空旷一点的房子，所以我们第一次进来的时候，第一个目标就往103号房子去的。整个流程的话是比较顺利，也比较愉快的，交房的速度也很快。
0: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本次迁建安置房小区位于贺村镇贺兴东路北侧，共有占地面积105平方米的户型房源12套，125平方米的户型房源80套，供村民选择。部分搬迁户完成选房后，在镇村干部陪同下，分批前往新房现场对接交房事宜。贺村镇敖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少荣：
6: 这是领班的那个镇干部，他负责就是负责一仗到底的，就是比如说到最后呢，是包括房产证啊、看户型啊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比如说他结算啊什么东西啊，这个账全部给他对好之后，就是再接下去是交钥匙，再接下去是办房产。
0: 本次选房交房过程中，贺村镇人大全程参与协助，全程监督，严格保障安置房选房工作依法公开、公平、公正、有序推进。据了解，本次集中交房工作将持续至5月31号。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7: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着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3: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7: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3: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

0: 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1: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0: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1: 那扶持的标准呢？
0: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1: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0: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1: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0: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巡回诊疗常态化，健康服务暖乡村。
3: 乡村采风，
1: 近年来，我市以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为契机，通过巡回诊疗模式，破解山区群众就医难题，实现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近日，上虞镇卫生院的巡回诊疗车开到苦叶田村，苦叶田村户籍人口400余人，常住人口仅76人，大多是留守老人，一些老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行动不便，外出就诊购药曾是老人们面临的难题。2021年，上虞镇卫生院医生郑成挂联苦叶田村，成为该村的家庭医生，每周四变成了他与村民们的约定时间。上虞镇卫生院医生郑成：
4: 我们苦叶田村距上虞镇卫生院大概有55公里，平常车程的话要1个多小时，而且的话这里的交通不便，一天只有少数2班公交车。
1: 当天上午，巡回诊疗车准时停在苦叶田村党群服务中心前的广场上，闻讯而来的老人们便陆续围了过来。老人叶三英：
5: 杨啊，你这个星期到就到啊，这不我第一是俺这是老乡，我态度好啊，来时家这不也不俺个小包括背了毛啊。
1: 上虞镇卫生院医生郑成：
4: 我们主要提供健康问诊，然后慢病随访，血压、血糖测量以及健康宣教等服务。
1: 2025年，上虞镇卫生院有了一辆配备齐全的巡回诊疗车，让老人们不出村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医疗卫生服务。郑成：
4: 目前我们巡回医疗车上，配备了我们常用的心电图仪、B 超机、肺功能仪，然后一些常备药品和一些急救药品，基本上能够满足村民的日常就医需求。
1: 郑成的坚守是我市家庭医生融入巡回诊疗工作的一个生动缩影。记者从市卫健局了解到，为切实解决偏远群众就医不便问题，我市持续推进医疗资源下沉。目前在全市80个群众就医不便的行政村，因地制宜设置巡回诊疗点，配备了11辆功能完善的巡回诊疗车，构建起固定站点加流动医疗的基层医疗服务模式。2025年以来，全市巡回诊疗车累计提供诊疗服务4.3万人次，出诊时长达5916个小时。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

0: 雪，感谢您的收听。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 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

0: 凉。
1: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0: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2: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57，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3: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4: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5: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6: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连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7: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 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2: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1: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3: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1: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

0: 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2: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 5.6 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九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3: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四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4: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3: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5: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3: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8: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9: 感谢。
8: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9: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8: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李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0: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1: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送一碗。
12: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3: 咱河南的特色大烩菜。
12: 哦，有肉有菜。
13: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8: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4: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8: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5: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16: 陕西的。
15: 陕西的。
16: 西安。
15: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在象征送来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16: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17: 咱是从哪来的呀？
16: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18: 送
16: 到
18: 地
16: 头，
18: 送到
16: 地
18: 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8: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2: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9: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20: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9: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21: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19: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7: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2: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7: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2: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2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2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1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2: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1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昕、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2: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记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4: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1: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
0: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短时阵雨，气温21度到29度。
1: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夏季全省最高用电负荷预计同比增长8.4%，各地各部门全力备战筑牢电力保供防线。
0: 联合国粮农组织乡村认定倡议首批示范村名单公布，浙江5个村榜上有名。
1: 2026年世界杯即将开战，浙江企业深入参与全球赛事经济产业链。
0: 浙江学校牵头制定国家标准，守护出行障碍群体无碍住宿。
1: 2026高考今天启幕，40万名浙江考生复考。
0: 国内外新闻。
1: 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启动。
0: 以色列被曝在伊朗周边多国设据点，用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2: 早新闻，今日头条。
1: 进入夏季以来，浙江全社会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1亿千瓦。据预测，今夏全省最高用电负荷可能达到1.42亿千瓦，同比增长8.4%。浙江各地各部门全力备战筑牢电力保供防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综合报道。
3: 在全省最大的内陆绿色电厂兰溪浙能蓝电的疾控室里，数十块屏幕实时跳动着机组负荷、温度、压力等关键参数，操作员可以实时精准调整机组运行参数，并与现场巡检员密切配合，确保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浙能蓝电运行部执掌叶建勇说，
4: 前期围绕夏季复杂工况、设备异常、事故处置等重点内容，强化运行及检修人员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提前完成营护督促下各项准备工作，督促并举保障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3: 在自主发电方面，浙江已投产牛山电厂4号机组、3号核电1号机组、煤矽燃机2号机组、田台抽蓄3号机组等重点电源工程，6月底前还将再投产一批火电机组。相比去年夏天，全省新增煤气、核电等可靠发电容量1229万千瓦，预计最大发电能力可达1.12亿千瓦。面对电力缺口，今年我省在争取外来电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今年不仅新增了蒙东、甘肃、新疆等电力送浙国家计划，还在电力现货市场灵活购物。截至5月27日，浙江今年通过省间电力现货市场购电量突破5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20%，为高温天气下的电力缺口准备了充足的外援。各地电力部门也为迎峰度夏想出了不少妙招。嘉善电力部门不仅引进了省际电力供给，还与上海青浦、江苏吴江建立联动机制。国网嘉善县供电公司调控运行班班长曹斌说，
5: 我们也会加强省间电力互济啊，就是向青浦跟吴江三地协调，那么开展一个电力保供工作。
3: 为打通输电瓶颈，一大批重点工程也进入冲刺阶段。在武义，金华南部220千伏曲湖变电站已进入收尾阶段，计划6月13号投产。诸暨供电局投资1.6亿元建设方田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目前施工进度已达90%。安吉110千伏龟山输变电工程也进入收尾阶段，力争在6月底前投运。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副主任韩琼说，
6: 新增变电容量10万千伏安，新建110千伏线路31.3千米，投运后将优化安吉西北片区电网结构，为即将到来的负荷高峰做好准备。
3: 为确保安全用电，浙江多地电网运维模式迎来智能化升级。人工智能、大数据、红外热成像等技术的综合应用，让变电站和线路巡检从人海战术转向智慧管控。在杭州余杭，海创变电站的远程智能巡视系统正24小时不间断值守。这一系统在不同点位设置了高清摄像头、数字化表记、红外热成像等多种

0: 杭州市余杭区西口村、余姚市横坎头村、永嘉县霍炉村、仙居县下崔上宅村等浙江五个特色村落榜上有名。乡村认定倡议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成立80周年推出的重点国际项目，旨在从全球范围遴选，在推动农业粮食体系可持续发展，保护生物多样性，更续十族传统，传承乡土智慧，以及推动乡村普惠包容转型等方面彰显典范价值的村庄。入选村将被纳入 FAO 粮农博物馆与网络全球体系，展示推广相关发展成果经验。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的评选标准不只看经济价值，更看重乡土文脉保护、生态资源利用与乡村创新实践，围绕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更好生活四大维度综合考评，获评村庄代表乡村建设水平达到国际一流标准。省农业农村厅乡建处相关负责人说，此次评选既是国际层面对浙江千万工程落地成效、乡村多元发展模式的肯定，也为浙江乡村发展创新实践走向全球打开了新窗口。
1: 记者日前从温州市人大召开的法规实施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全省首部针对特色水果的综合性保护法规《温州市欧柑保护发展条例》已于6月1号开始实施，以法治护航温州欧柑种植保护和产业提质。来听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2: 条例全文39条，从种植区与种质资源保护、种苗与种植管理、产业促进与文化传承等六大维度搭建制度框架，瞄准欧柑产业现存发展痛点、堵点，精准施策。面对欧柑种植空间面临压缩问题，条例明确在三阳湿地欧柑传统优势片区设立核心保护区，在各地划定重点保护区，并设置了相应的禁止性行为、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温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张胜海介绍，
3: 规定利用政策空间来优化土地利用方式，拓展欧柑的种植空间，建立欧柑种子资源定期普查和建档制度，形成以四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建设为主导、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建设为辅助的种子资源保护体系，夯实优良品种选育的源头根基。
2: 同时，围绕欧柑产业链偏短、深加工薄弱、品牌和文旅开发滞后等短板，条例从科研投入、深加工、品牌运营、农文旅融合等多方面出台扶持细则。张胜海说，
3: 延长欧柑产业链，增加欧柑行业附加值，大力推动欧柑产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鼓励建设文化展示场馆、演学基地，支持非遗传承，让欧柑文化活起来。条例还规定人才扶持内容，吸引更多新农人投身欧柑事业。
2: 欧柑在温州拥有2400多年栽培历史，形成了以三阳湿地为中心、欧江、飞云江、清江沿岸协同种植的产业格局，全产业链年产值超5亿元。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温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周建清表示，接下来温州将编制欧柑专项发展规划，
4: 是一同构建分级保护权益协同的产业发展布局，形成一核多点分级负责的管理体系，制定出台优质生产基地认定管理办法，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市级优质欧柑生产基地，加快形成核心示范、产区联动、基地支撑的产业承载体系。
0: 昨天是全国放鱼日，我省在温州洞头举行海洋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海钓协会、渔业协会、渔民代表及市民代表现场认领鱼苗。浙江沿海渔业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代表在温州市洞头区国际放生台及洞头近海海域分批放流带渠族大黄鱼、黑鲷鱼苗200多万尾。全省沿海各地同步在近岸海域放流各类海洋水生生物苗种3500多万尾。后续我省还将加大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在产卵场保护区、国家级海洋牧场等重点海域持续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全年计划放流各类海洋水生生物苗种15亿单元以上。
5: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6: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5: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6: 浙江省内移动网。

0: 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浙江多地企业凭借卓越的产品研发能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功切入这一全球顶级体育 IP 的供应链与展示平台。从箱包到助威装备，从湖笔到潮玩文创，浙江制造与浙江文创正以独特的方式向世界传递品质和魅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4: 走进嘉兴平湖银座箱包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个个印有大力神杯荣耀图案和美加墨世界杯特色 logo 的箱包正陆续下线，整个车间洋溢着浓厚的世界杯氛围。公司市场营销总监薛鑫说，今年年初企业正式与国际足联达成战略合作，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
5: 会研发出一些不同系列的组合。我们是考虑到 IP 收藏的价值，从这些角度出发把这个商品设计出来。我们近十年来呢，国内产品的自有品牌端的这个研发也拿了很多这个 IP 的联名合作，那么像国际上的哆啦 A 梦、像航海王、 Hello Kitty 都是有非常多的这个 IP 联名设计的开发经验的。
4: 宁波的纺织企业也在这场体育盛宴中抢得商机。走进宁波市和源纺织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繁忙景象。自动化裁切设备精准地将布料切割成指定尺寸，工人们熟练地操作着缝纫机，赶制世界杯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公司厂长于林军说，
6: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白晚班轮班在生产我们的产品。一种是披在身上的那种披肩旗，还有应援的那种围巾、手摇旗之类的三大类产品在主要生产。
4: 赛事也离不开富有文化温度的创意表达，从生产线上高效运转的助威装备，到匠人手中精心打磨的文化衍生品，浙江的文创力量同样蓄势待发，准备在世界杯舞台上讲述独特的中国故事。在位于湖州市吴兴区的张小凤湖笔工作室内，国家级非遗湖笔制作技艺传承人张小凤正向慕名而来的湖笔爱好者介绍他们为世界杯最新设计的文创产品。
7: 像这一块我们笔的笔杆设计了小巧玲珑的，它的是一个玉笔杆，那么还设计了一个书签，书签边上面我们还设计了一个挂坠，它叫如意。我们
4: 张小凤说，此次湖笔入选国际足联2026年世界杯大中华区总授权商推出的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将中国传统手工艺大规模融入官方授权产品。他们设计的4款专属文创产品，邀请95后设计师们参与产品的外观设计，为传统技艺注入了新鲜思路。
7: 我们首先，我们湖州肯定的湖笔的元素啊，文化元素肯定是放第一位的。假如说这个紫色的、红色的、蓝色的，我们有4个颜色组合的。在设计上，我们保留湖笔传统韵味的同时，融入世界杯元素和潮流设计，让湖笔技艺走向世界，也让更多人了解、喜爱咱们的传统湖笔文化。
4: 走进宁波飞艇贸易有限公司的样品间，仿佛误闯了一家潮玩买手店。展台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授权产品已经码放整齐。市场部经理于燕娜说，世界杯文创不但好看，还得实用好玩。
8: 像大力神杯造型的抱枕、球迷野照，国内拿到这个级别授权的大概也就10家左右，那我们北仑企业就是其中一家。在世界杯系列里，这个软萌的大力神杯抱枕，你拉开拉链就能抖出一整套的便携购物袋。年轻人看球赛最怕手上东西多，那这一个包包就能够塞下所有的物品，这个就是刚需。
4: 从箱包到旗帜，从湖笔到潮玩，浙江制造与浙江文创正以各自的优势和特色携手登上世界杯这一世界舞台，向全球展示浙江产品的品质与魅力。
9: 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不到十天，浙江首家国际足联官方授权快闪店 FIFA Store 已空降杭州钱江世纪公园，为球迷带来一场原汁原味的世界杯体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0: 走进位于钱江世纪公园你好广场的快闪店，50平方米的空间里琳琅满目，吉祥物三小只、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的毛绒玩偶憨态可掬，大力神杯造型的玩偶包让人忍不住想抱一抱，经典国家队球衣、限量版纪念足球、主题徽章、手链等200多种官方正品周边一应俱全，这让专程前来选购的球迷朱先生兴奋不已。
11: 我觉得很好，刚好有我想要的球队，我看了应该有7、8年了，第三届官方队比较少，找不太到就是葡萄牙队球衣。
10: 店长唐廷磊说，这是浙江省内唯一一家 FIFA 官方授权快闪店，营业时间将持续到7月31日，与世界杯赛程同步。
12: 周一至周五是2点到9点，周六到周天是上午12点到晚上10点。
13: 关于世界杯的吉祥物的各种各样的饰品啊、手机链啊、大力神杯啊、大小号，还有足球球衣、鼠标垫，各种各样的吧，跟官网上是一样的。
10: 快闪店所在的你好广场曾是杭州亚运会官方观赛空间，可容纳1000人同步观赛。广场所属钱江世纪城公园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傅瑶表示，今年世界杯期间，广场也将开启专业观赛大屏，还会推出网红打卡墙、龙式足球场等互动场景。
14: 我们也想通过这个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这么融合，让足球不止于看，更能玩、能买、能社交。后续的话，我们随着这个女子怒放竞技场杭州首站高校电竞联赛夏季的一个决赛，然后同时我们周边也会搭配一些类似于短期合作的一些咖啡啊、饮品啊，来承接这个年轻人来到这儿的一个服务配套。
3: 近日，由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牵头制定的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正式发布，将于8月1号起实施。这是我国旅游领域首个采用国际标准的国家标准，用于指导旅游饭店为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婴幼儿等特殊人群提供规范的无障碍旅游服务，填补了该领域长期以来的标准空白。新标准突破了以往标准仅关注残疾人的局限，将老年人、孕妇、婴幼儿等所有特殊群体纳入了服务范围。新标准对旅游饭店18类核心设施制定了明确的量化指标，大堂、餐厅、收银必须设置低位服务台，高度和容积空间均有硬性的规定，无障碍客房与卫生间的轮椅回转直径、通道宽度、淋浴间尺寸不再凭借经验。另外，标准还首次明确要求酒店允许导盲犬等服务犬进入所有公共区域，并配备休息区食具和便器等配套设施，带语音视频的紧急呼叫装置必须直连值班岗位，将安全无障碍落到实处。
9: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今天将正式启幕，40万名浙江学子走进考场，共赴青春之约。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今年高考全省共设81个考区、420个考点、1.35万个考场。我省高考时间为6月7号到10号，共计4天，全省各考点均严格落实标准化管理，配齐智能安检门、金属探测仪、无线电信号屏蔽等设备，考生参加考试只准携带考场规则中允许携带的物品，手机、蓝牙耳机、智能手表等具有通讯功能的设备均不得带入考点。今年我省继续实行考生入场二次安检和人脸识别身份验证，考试当天考生需同时携带准考证和身份证，按规定的时间参加考试，其中外语听力考试开考前15分钟后禁止迟到考生进入考场，其他科目考试开考15分钟后不得进入考点参加当次考试。考生如在复考途中遇到困难，可向当地公安交警或爱心车队求助。
3: 面对临近考场的心理压力、饮食安排和物资准备，考生如何才能稳住状态、从容应考？业内专家给出了建议。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15: 高考前夕，很多考生出现紧张焦虑情绪。省中医院精神卫生科主治医师刘璐说，从五月下旬开始，因为考前焦虑来门诊的考生就多了起来。怎么缓解这种焦虑？他分享了几个小妙招。
16: 比如说四七八深呼吸法，深深的吸气四秒钟，屏住呼吸七秒钟，然后慢慢的呼气八秒钟，做五个循环，让自己慢慢的放松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蝴蝶拍，双手抱住自己的肩，这样子边拍的时候边做深呼吸。考前紧张的时候，或者是他进考场的时候，都可以做这个动作。
15: 高考期间，家长的情绪也很重要。刘璐建议家长要多聆听，多陪伴，不要施加压力。
16: 他可能会有一些情绪嘛，学会接住他们的一个情绪，鼓励跟陪伴吧，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可以就简单说，比如说爸爸妈妈相信你啊，你可以的，就是不要给他有其他的一些压力在。
15: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高考期间的饮食和物资准备也要保障到位。长兴县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静说，网上流传的考前避免主食防止晕碳，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17: 高考的饮食方案核心只有四个字，均衡不变。考前刻意断主食会导致血糖偏低，出现头晕、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荤素搭配，不要刻意进补，也不要尝试新的食物。
15: 杭州高级中学钱塘学校高三年级组长陈小军还提醒，考前用品尽量选择平时熟悉的、常用的。
18: 越是今天事，越成平常心，那有平常的心态，自主复习，把文具准备好，在生活用品上尽量保持常态，比如你穿惯的校服，你就 穿校服，你正常喝水的水杯啊，准备好，你的机械手表啊，准备好，等等这一些。
9: 省气象台预计，今天高考第一天，浙中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出门务必带伞。最高气温将在30度左右，湿度较大，体感会有些闷热。明天浙北南部和浙中南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部分暴雨，是高考期间雨势最强的一天。雨水带来降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在二字头，体感凉爽不少。尤其浙中南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20到25度。高考第三天，浙中南降雨继续，其他地区天气率先转好，气温保持舒适，浙中南考生仍需带伞，浙北考生可以稍微松口气。高考最后一天，全省雨止转多云，阳光回归。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新闻，在金华武义，由博士选调生杜聪发起的博士讲堂，不到3年时间里，为当地乡村带去了100多场高质量讲座，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武义台的报道。
19: 在武义县新城小学礼堂，来自暨南大学的青年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王乔正给4年级学生讲授一堂主题为以经济学视角看学期与人生规划的讲座。台下孩子们瞪大了眼睛，听得专注。
20: 如果你每天都不去复习。
19: 王乔不是武义人，家乡也不在浙江，但他来武义的次数一点不少。
21: 我从23年开始，基本上每年都会来2到3次，可能我加起来有快10几次了吧，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19: 吸引王乔来武义的也是一位博士，他叫杜聪，目前在武义县吕坦镇担任常务副镇长。时间回到2022年9月，当时东南大学博士毕业生杜聪作为金华市级选调生，来到武义县全西镇江山村担任村书记助理，了解到当地老百姓普遍面临的教育难题，他萌生了开设爱心晚自修的想法。2022年12月的一个傍晚，第一堂课在江山村党群服务中心开课。
22: 名字叫做在好好学习中慢慢成长，主要以心理疏导为主，以我自己的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后来大学当兵、硕士、博士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来跟他们共勉吧。我能够发现他们的眼睛是闪光的。
19: 开办课堂，一个人力量有限，杜聪又向自己的博士同学、朋友们发去英雄帖，邀请他们来江山村上课。就这样，江山村的爱心晚自修升级为博士讲堂，以每周一期的频率开讲。90后管理学博士丁军飞每次来都要坐5个多小时的车。
21: 我们现在所学的东西，一些经验肯定能够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帮助。我们能做的也是把孩子的教育给抓好，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19: 从学习方法聊到人生规划，从典籍里的经济学聊到数字贸易，从 AI 聊到写作文，从农村建设聊到城市未来。一堂堂生动有趣的课，化为一个个梦的种子，引领孩子们越过山头，见识更广阔的天空。正在上初中的学生童嘉欣说，
0: 我觉得最有用的一堂课是作文课，一个博士来上的。学了这个课之后，老师都夸我作文写得好了，然后让我更有自信。
19: 2024年9月27号，杜聪在江山村两年任职期满，博士讲堂也迎来了第100讲，在村里的最后一课。当天晚上8点多，最后一课下课，教室里响起了掌声。
5: 你好，
19: 村民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鲜花，自家的土鸡蛋，有人准备了蛋糕，还有青年送上了节目，大家围着杜聪办起了欢庆会。时间，江山村博士讲堂陆续邀请了63名博士，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当地村民带来107讲座，服务群众约5000人次。面对村民们沉甸甸的感情，这一次杜聪哭了。上一次哭还是2011年退伍时，他下定决心要把博士讲堂继续办下去，并且办好。
5: 离开江山村那天，一个孩子追出来喊：“杜老师，你还会回来吗？”我告诉他，讲堂不会关，他只是换一个地方继续办。
19: 2025年11月，杜聪来到武义县吕坦镇任职，在这里，他把博士讲堂升级到了2.0版，受众从一个村的孩子扩大到全镇的镇村干部、小学生和村民，内容也转向更广的领域。杜聪说。
22: 以前我们主要是面向江山村的当地的孩子，来旅场之后呢，他面向的人群更广了，包括干部知识学习、社会基层的治理，包括当地产业的发展、赋能等等方面吧，把它扩展成一个。
6: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6: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10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
23: 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4: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23: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7: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8: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来关注内容提要：首席伙伴加共享伙伴破解高龄独居养老难题；电横线提质升级，拓宽果农致富路；水务公司保障中高考供水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虎山街道状元里社区推出状元聚力邻里同心互助养老项目，探索首席伙伴加共享伙伴服务模式，通过上门陪伴、代办事务、应急维修等服务，为高龄独居老人提供贴心帮助，让养老更有温度。近日，在位于状元里社区山川潭的一居民楼里，居民谢存英熟门熟路地推开88岁独居老人周宝珠的家门，打招呼，放下包，熟忍地给周宝珠按摩肩颈、剪指甲，又顺手整理起房间，像是回到自己家一样。这些每周例行的小事，他做得又快又好。居民谢存英：
13: 新老年人让他的子女在外面安心的工作。
12: 谢存英是周宝珠的首席伙伴，每周都要上门看望。面对老人独居多年，拒服降压药且频繁更换保姆的难题，谢存英先以前同事女儿的身份拉近距离，聊往事，建立信任，随后协调社区医护人员上门，用专业知识说明高血压风险，最终老人放下戒备，遵医嘱服药，血压趋于稳定，精神状态也明显改善。像谢存英这样的邻里搭子在状元里社区不止一个。状元聚力邻里同心互助养老项目启动以来，社区为57名老人建档，其中11名高龄独居老人配备专属的邻里搭子，实行一名首席伙伴加 N 名共享伙伴的精准服务，覆盖从健康监测、日常照料到节日关怀、应急支持等全场景关怀，满足老人需求。此外，每位老人还搭配2到3名共享伙伴，由周边低龄健康老人以及具备心理疏导、水电维修、健康检测等专业技能的群体组成，为高龄独居老人提供多方支持。江山市曙光救援队副队长周大华是93岁老人王善辉的共享伙伴，他对水电应急救援样样在行。前些日子，王善辉着急打来电话，说家里天花板漏水了。周大华二话不说，联系楼上住户和社区网格员，协调维修师傅跟进施工进度。不出几日，漏水问题就得到解决。共享伙伴周大华：
24: 需要我什么啊？我能做的我就会来做。如果不行的话，我不会做的话呢，也因为我们也另外一个团队的啊，我们社区，他就会，我们跟他说，他们也会上门服务的。
12: 比起应急抢修的雪中送炭，心理上的陪伴同样不可或缺。李香珠独居多年，身体常年患病，日子过得沉闷又孤单。而她的共享伙伴是国家3级心理咨询师周红霞。共享伙伴周红霞：
25: 那比如说我们上门跟老人陪聊啊什么的，他跟子女想交流什么，我们就可以帮他们，比如说手机连线啊这些。
12: 为此，周红霞常来陪李香珠唠嗑，疏导苦闷情绪，教她怎么使用手机给子女发信息，还带她参加社区饺子宴、邻里茶话会。 目前状元里社区邻里搭子项目累计服务超200人次，好评率达100%。状元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江丽艳：
13: 最大优势是温情与效率相合。特殊老人通过首席加共享服务接队，破解老人对陌生人的抵触，快速响应一级需求，实现

0: 长老从事务帮助到心灵陪伴的升级。下一步计划是联动部门开展护理、应急等专业培训，拓展商圈合作，引入专业资源，探索时间银行模式，吸引全年龄段参与，确保常态产效。
1: 前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道路通产业兴，乡村旺，得益于农村公路电横线的提质升级，虎山街道店前村面桶物自然村的枇杷产业迎来发展新机遇，实现了从果农挑货出山到客商游客寻货进村的转变。电横线不仅成为便利群众出行的民生路，更成为激活当地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路。每年五月中下旬至六月上旬是枇杷上市的黄金时节。日前，记者来到店前村面桶物自然村，见到许多果农正聚在固定点位售卖枇杷，不远处的山上还有不少人在采摘枇杷、分拣装框，一派丰收的繁忙景象。据当地村民介绍，早年间当地枇杷售卖还要依靠果农挑出去，而如今变成了客商游客走进来。村民冯和平：
2: 我们当时那个枇杷一般都拉到县城为主的，县城农贸市场买。电横线在没修之前，可能路面比较窄，在一直来路况也不太好，就是说在我们村民枇杷拿出去销售的过程中，就是说容易枇杷果容易坏掉，因为我们枇杷这个枇杷果的皮很薄，就是说一抖的话，一颠簸的话，这个就枇杷就里面就熟掉就坏掉了。
1: 据介绍，服务沿线村民20余年的乡道电横线全长8.368公里，长期承担着村民日常出行、农副产品外销的重要功能。道路建成初期，结束了店前村无通车公路的历史，果农得以告别人力挑运的售卖模式，借助交通工具外销枇杷。随着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道路车流量逐年增多，尤其周边重点工程建设带来大型运输车辆，原有道路的短板日益凸显，不仅降低了村民日常出行体验，埋下安全隐患，还增加了枇杷的运输损耗。为补齐乡村交通基础设施短板，深化四好农村路建设，虎山街道协同市公路港行与运输管理中心对电横线总长6.206公里的路段开展全方位升级改造，从通行安全性、驾乘舒适性、道路承载能力等方面升级道路综合通行质量。村民冯和平：
2: 一个，我们大家枇杷送出去方便了；再一个就是说，好多的那个游客啊，或者是那个需要枇杷的人，他客户他们开车来的话，就车好开，安全，再过来买枇杷的人也多了，所以说对我们村民来说，可能就在当地就能买掉2/3的枇杷。总的来说，路修好以后，那我们大家村民进出各方面又安全又那个舒服了嘛。
1: 升级后的电横线不仅给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带来实打实的便利，也为后续村庄发展增添了底气。店前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于小明：
3: 电横线的这个修复啊，其实啊，为我们乡村振兴就打下了这个基础，到时候搞这个旅游开发啊，这些项目打下基础。
4: 江山台记者朱硕磊报道。连日来，市水务公司工作人员前往江山中学、实验中学、滨江高中等考点，开展安全供水专项检查，确保水质水压正常，全方位筑牢中高考期间师生用水安全屏障。在江山中学，检查人员掀起井盖，查验井下阀门运行状况。市水务公司城区营业处主任何文娟：
5: 供水管网、阀门井、水表井等关键设施进行全面巡查，确保阀门能够正常开启或关闭，出水口无堵塞损坏，力求在考前消除所有供水隐患，确保考生用水安全。
4: 随后，检测人员在考点食堂采集管网水样，带回实验室进行全面检测分析。市水务公司检测人员毛汉荣：
6: 我们坚持每月进行2次固定抽检，针对中高考考点，我们在考前会提前进行一次单独的取样检测，考试期间 则会进一步加密检测频次，实施全程单独监测。
4: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市水务公司已启动专项供水保障应急机制。该公司统筹安排八支抢修队伍、16名抢修人员，配备2辆抢修车及2辆送水车，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一旦遇到突发停水或水压不足等紧急情况，抢修力量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1: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连日来，市残联携手立声、惠耳、自然之声、惠聪等4家专业助听器服务商开展免费助听器适配活动，助力听力残疾人更好融入日常社会生活。6月2号，在立声助听器适配现场，工作人员核对人员资料，登记相关信息，专业研配师为残疾人进行听力检测，依据每个人听力损伤情况定制助听器，并现场完成调试。同时，工作人员向残疾人及其家属讲解助听器日常清洁保养、存放注意事项以及常见故障处理办法，帮助大家熟练使用设备，延长助听器使用寿命。市民徐先生：
7: 我一来从小孩子这样一弄的，这个压力大起来后，就好多个这把多了。
1: 立声助听器负责人刘文英：
8: 他从2008年开始就跟残联合作了，至今已经18年了。我们残疾人到我们门店以后，每个人都要进行一对一的辨配，首先给他们检查听力，检查以后再试听，试听以后再调试。还有以后你带来多年的时间呢，比如说4年5年，我们都要给他服务的。
1: 是残联工作人员龚小慧。
9: 活动前期，各个乡镇通过路虎走访、电话等多种方式全面摸排残疾人的需求。此次累计发放300余台助听器，免费配发助听器可以提高残疾人的生活质量和日常社交。下一步，市残联将全面聚焦残疾人急难筹办问题，落实惠残助残等政策，全面助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4: 江浙台记者毛军报道。6月3号，市消防救援局走进气象局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培训。培训会上，宣传人员围绕办公场所日常用火、用电、用气安全规范、常见火灾隐患排查方法、消防安全日常管理等内容进行细致讲解，同时详细科普火场正确逃生技巧、自救互救方法与初期火灾扑救常识，并同步播放典型火灾事故警示案例视频。理论培训结束后，宣传员现场示范讲解干粉灭火器、消防水袋等常用消防器材的操作流程及初期火灾扑救要领，并指导开展灭火实操演练，全面强化火灾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
1: 江山台记者徐肖尔、郑慧芝报道。入夏以来，蚊虫滋生，为此近期市中医院中药香囊咨询量、购买量明显上升。6月1号，记者走进市中医院，据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医院备有3款香囊：防蚊虫香囊、解郁安神香囊和防流感香囊。其中，防蚊虫香囊专为夏季驱蚊设计，解郁安神香囊则针对常见的烦躁、失眠等症状。2款香囊的需求旺盛。随着中高考临近，医院还推出一款新的醒神益智香囊，专为考生研发，主打提神醒脑、镇静益智。市中医院药剂科副主任王冉冉：
10: 传统草本防蚊虫香包并不是偏方，是有中医理论和实际作用的。香包中常用的艾草、薄荷、丁香、菖蒲、金银花等中药材自带天然挥发性芳香气体，这种气味可以干扰蚊虫、小飞虫的嗅觉系统，让蚊虫难以靠近人体，从而起到物理驱避蚊虫的作用。
1: 每年端午前后是中药香囊销售高峰期，市中医院已经备足各类香囊原料，可充分保障市民购买需求。市中医院药剂科工作人员杨永仪：
11: 从往年数据来看，端午前后是销售高峰，今年雨水频发，受蚊虫天气影响，今年预计销量还会继续增加。最近已经陆续去开出去很多单子了，说明大家对于这个香囊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
1: 需要注意的是，香囊中的中药多为辛香发散类药物，妊娠期妇女、婴幼儿、哮喘及过敏体质者需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4: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甄娜史潮，感谢您的收听。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3: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3: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
12: 净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3: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5: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露电台，我是主播一晨。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